0: 对，有需要的朋友有任何感受也可以告诉我们8851003、
1: 继续锁定节目哦，约八点过后还有游戏跟你玩，有十秒 easy 不 easy。
0: 对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PIE 往江宜在 Lonnie Road 出口处车多，另外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 往 PIE 经过 Mandai Road， 还有 KJ 往 PIE 经过 Brickland Road。
1: 待会我们在新闻快报之后呢，给大家准备一首也是有男性亲属的歌，这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听众唱到的，但我们刚刚有聊到，直播有聊到，哇，这首歌经典啊。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好了，谢谢听众的朋友的反馈，他们说卡拉松很好笑。OK， 好啊，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01。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69个人因为涉嫌参与非法放贷活动被警方调查，当中有9个人涉及跨境非法放贷活动。新加坡警察部队7月9号发文告说，警方在上个星期三1号到星期二7号展开了全岛执法行动，69名年龄介于15到76岁的男女，因为涉嫌参与非法放贷活动而被警方调查。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变化不大，表明了企业裁员的规模仍然是有限的。彭博社报道，截至7月4号那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000人到215000人。彭博对于经济师的调查显示，预期当中终值是217000人。根据美国劳工部7月9号公布的数据，此前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小幅升到了181万人。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根据媒体报道，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9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而枪击地点距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陵墓只有17公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当天清晨在马什哈德举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3: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1: 全新加坡

0: 小题为什么大通为什么小题大通 The Play Show 小题大通。有人看了他家的那个视频，因为有那个送餐员啊，就送东西到他的家，可是没人在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有看那个 CCTV， 他就发现，诶，这个送餐员好贴心哦。他放完他的那个食物在他的门口之后呢，他就发现这户人家外面放的鞋子很乱，于是他就帮他们就排整齐。就看到这一幕，然后就把它上传到社交媒体，说好贴心的一个送餐员。
1: 哇，他时间很多，
2: 对，
0: 是很顺手。我跟你讲，差不多是一个五秒的动作。
1: 下次要把脏的碗盘也放外面，
0: 被单啊，
2: 然后换一个再还给我。
1: 既然你都要帮我们做，就好人做到底。
0: 对，放一个烫衣板在那边给他烫衣服啊。
2: 他是不是受不了凌乱？
0: 不是，我觉得有些
2: 小 OCD，
0: 就这种是小小的一个温馨的举动。我可以举例我嘞，其实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蛮有耐性的，因为我每次进来公司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这个开我们的 WhatsApp 嘛。那每次开 WhatsApp， 因为我们 DJ 都会轮流开，所以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占了很多的位置。那有时候我会有点小小说，为什么大家都不清？那我就想说，可能要快，可能大家也没想要清掉它。
1: 对，
0: 因为如果他的那个户所谓的户口如果太多个，我们是进不去的。就是如果 DJ 我们要 download 这个 WhatsApp， 那我就会做这个动作，就是我每次进去，他如果有四个，我就清除掉四个；有两个，我就清除掉两个。啊、所以当你们拿到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就我在里面，然后你们就可以继续用。
1: 哇，你真的是那个叫什么无声英雄啊？
0: 对
1: ，unsung hero。
0: 是我常我跟我自己讲，我是不是有点？泛滥的，
2: 我们 唱出来不要给他安葬
3: 啊！对，我们要唱出来。
0: 来说一个，说一个，说一个，你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2: 小小的
0: 啊，大家也想你们的，想你们的，
1: 哦，我先说我的吧。我的最常做的就是顺手做的一件事，就是会打理这个直播室。就比方说，报纸就可能大家看了放在一旁，或者是有些零食什么的，我会稍微收拾一下。
0: 对，这也是不为人知嘛。我们不说，我们其实也谁
2: 我做的可能我不是唯一一个 DJ 这么做的啦，但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所有 DJ 都做同样东西。就是我们交班的时候，因为我们 DJ 的界面
0: ，Kiss goodbye 。
1: 这一道顺口，不是顺手，
0: 是每次都比较起劲来。因为 Andrew 也是值完班，他就会看到镜子就
2: 手啊、脸颊、额头啊的，对。
0: 来看一下，看一下，然后继续。
2: 因为我们 DJ 会用不同的界面在我们的系统里头嘛，我都会换成那个新音会使用的界面。
0: 哦，真贴心、啊。哦，
1: 对，这个是贴心的一个做法，因为有一些之前值班的 DJ，他们未必会
0: 惯用的，他也惯用自己的一个系统。
1: 对，然后他未必会调成下一个DJ 班次那个系统。这个也是一个顺手的一个
2: 动作，
1: 一个好事。
2: 但我会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星盈有一天感谢我。就星盈他也是，
0: 他有发现到
2: 心思细腻，他也是会 appreciate 这样子。我说对了，我只是顺手做的，但星盈有注意到，我说OK。
0: 你说对了，顺手这样东西，其实也没有求回报的，就是顺手的一件事情。
2: 很小啦，这很小的一件事，可是顺手做的。
1: 但我觉得这样子怎么样，就在那个接受这个动作行为的人的心里面是很温暖的。所以大家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最近做的一件顺手，或者你一直以来习惯做的顺手的帮人家的事情是什么？
0: 有没有
2: 很小的，可能帮另一半啊，帮朋友，帮同事。
0: 我还有没有啊？
1: 哈，那么少？
0: 还有，
1: 一定有的吧？
0: 还有。
1: 来，大家思考一下，88551003。今天我们帮你们把你们做的好事给说出来。
2: 我们不要给他安上，听
1: yes，
2: 我们给他唱出来啊！不是肮脏 hero 啊，
1: 肮脏
2: hero 啊。OK，CTE 往 AYE 经过 Bradley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出口处，同样是有汽车抛锚。另外 ，PIE 往樟宜 Lonnie Road 出口处车多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出口处交通拥挤。
4: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el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elan A DMI BYD。 西兰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5: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5: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Libby 小城夏天，你有没有做什么顺手的好事啊？就是一些小小的行为，但是其实是会给身边周遭的人带来温暖的。但有可能你做了就忘了。今天我们让大家来回想一下，你会顺手做的好事。好像刚刚那个新闻里面提到的，就有送餐员，他送餐到一户家，哎，就发现外面的这个鞋子好乱哦，就顺手帮他们排了。
1: 嗯，排整齐。
2: 听众公司打印机那个他会添纸。
0: 哦，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打印机没有纸的时候，我有遇过有同事，他就真的只是拿了两三张，
1: 就他自己要的，
0: 要打的，
1: 够他自己用的就好。
0: 我在旁边看，我就想说，你塞多一点会
2: 死没？整叠放进去不就好了？因为他是
1: 对啊，
2: 哎呦，谁
0: 离职了，离职了，
2: 哦，难怪。
1: 听说我搭电梯的时候就会按住这个门，哦，然后给每一个人出去之后我才出去。
0: 哦，这个我觉得很贴心。就一般上我遇到这样子的，就在靠近按钮的人帮我们按这个就是开门键的时候，我会特别的跟他说一声谢谢，因为他是在耽误自己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们先出来。
1: 对，但如果你不愿意按的，你就不要挡在那边嘛，就站在那个位置。我也看过这样子不自动啊，我们讲的人，
2: 我们就讲好的就好了。
1: 好的
2: 浇花的时候，我会帮同事浇他的花。
1: 哇，就听说也是，他就会顺手帮他邻居浇他邻居的那些花草树木。哎，
0: 哇，
2: 对，这样帮忙公司抹地板跟洗厕所，
0: 这个不是顺手了吧？
1: 这大工程呢，
0: 顺手了
2: 吧？顺手了，你的手洗个厕所，
0: 工作量太少是吗？有听众说，在健身房的时候呢，别人来分享器械，我会把重量调回我在用的重量，这点很难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
1: 这个难得，
0: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比方说我跟你分享这个机器，我调整我的重量之后，我用完了我就离开。但是有些人会把它调回
1: 前一个使用者。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低调但是很顺手的一件好事。我爸的钱在桌上我顺手拿。
2: 很顺手哦。
1: Hello, 离题了啊。Hello, 离题。
0: 有。
3: 每次啊都是洗厕所。
0: 啊，
3: 就是男厕的厕所。
1: 啊，这样。
3: 那男厕的厕所好像我每次说公众啊厕所一定要有一个在大号那边一定要放一只有喷水的。
1: 啊，
3: 哇，有时真的是很肮脏啊，什么啊，我就帮他洗一下，用完啊。
0: 你讲的是公厕对吧？
1: 公厕，
2: 有时候公厕那个水喉啊才可以洗啊。
1: 对啊，
2: 不然你是湿纸巾还是什么？怎么洗啊？你要有一些，你要有帮助洗的东西啦。
1: 也是。
0: 我会顺手打扫我家外面的走廊，因为我们那一层只有四户人家，邻居们都是很忙的上班族，只有我最空闲。我是家庭主妇也很忙的哈。他说有时候也会顺手煮一些美食请他们吃，过年过节他们也会礼尚往来。朋友说做你的邻居真好。
1: 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妈妈吃饱了，她会先起来到厨房去洗碗，我就会吃快一点，然后顺手呢给妈妈一起洗我的碗啊。
0: 你是顺手丢给妈妈吧？
2: 不错，有转折嘞，以为多温馨，
0: 顺手给妈妈洗啊？
2: 顺手的是你妈，你妈应该发简讯进来。
0: 邻居出门忘了关上铁门，我顺手关上。NTUC 东西掉了会把它放回去。哦，有时候会遇到，比方说可能之前的那些顾客，他在翻一些饼干呐，然后饼干掉下来，然后就没有人理耶。
1: 所以没帮忙了哈。
2: 这个有趣，
1: 很好。
2: 家隔壁邻居每天清晨送报员都会把报纸放在他家门口嘛，可是放得有点歪。我老公每天上班之前会顺手把报纸摆好嘞。后来这位邻居不再订报了，我老公竟然有点失落。
0: 我还以为是顺手把报纸拿走。
2: 仪式感，他每天早上要把它摆正那个报纸嘛，对。
1: 但有人说会不会是强迫症啦，可是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了哈，对方就是一个小心意啦。
0: 这个也要给一个赞。他说我离开猴哥或狗逼店，我都会顺手把桌子给清理干净
1: 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到的了。
0: 再来，有听说搭地铁的时候，全部都会站在门口，我会用我的小身子背靠着他们往后挪，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还有哪一些顺手的行为呢？来，这位听众，
4: 以前在搭巴士的时候，那个巴士可能就是比较老牙，然后那个椅子会翘起来，然后就在它转弯的时候，椅子就翘起来了，然后那个坐在椅子上面的人很惊慌，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椅子固定回来。 我就顺手帮他把椅子压了下来，他才没有飞走。
1: 没有飞走，
0: 哇，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巴士、哦、
1: 是、欸、可是这个其实这个小举动是你常常做的、嗯、而不是一次，是你常常要做这样东西。
2: 我想到那个巴士跟椅子乱飞的话，
1: 我还压住一只手掌，哇，压住
0: 我在想
1: 还有画面
0: 哪个年代的巴士。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0: 农历是5月26。
1: 这位听众他的顺手很好，他说每次看1003的直播都会顺手点个赞
2: 啊，
0: 很
2: 顺手的。
1: 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请麻烦顺手点个赞，
0: 对 TikTok 的朋友可以、欸、TikTok 也是可以点赞的吗？
1: 顺手点个爱心、
0: OK、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救济人数变化不大，表明企业裁员的规模仍然是有限的。彭博社报道，截至7月4号那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000人到215000人。彭博对经济师的调查显示，预期终值为217000人。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正策划新的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动。华尔街日报7月9号引述消息人士说，以色列近日与美国分享了一项新的情报，称情报显示伊朗正策划新的暗杀特朗普计划，这个发现标志着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对抗升级。伊朗多年来一再的公开誓言要对特朗普进行报复，原因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高级指挥官遭到了暗杀。经济压力还有职场的挑战成了马来西亚青年的成家所谓的绊脚石。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指出，受经济负担、学历还有就业市场需求不匹配等因素影响，2024年马来西亚男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已经进一步的延后到31岁还有29岁，这项晚婚的趋势恐怕对国家长期的人口结构以及出生率引发连锁的冲击。光明日报报道，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研究人口与家庭组主任他就说到了，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31岁，女性是29岁。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3。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Bali Viaduct 往 Portsdown 的方向，在 Bali Road 跟 Airport Road 之间，那里是交通拥挤的。另外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出口处也是车多。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经过 Jurong Town Hall Road，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还有 CTE 往 AYE 经过 Bradley Road 同样有汽车抛锚。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ESA 最棒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五个答案。热线开放6691-1003，送你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Cat 3的门票两张，价值376元。
1: 只确保你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是有空的，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2: Get Up 巡回演唱会的主题呢，它的灵感是源自杜德伟的同名新专辑，想要传达就是一种呢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的积极人生态度，所以欢迎大家跟出道40年的杜德伟呢一起在他的舞台那边这个一起庆祝了，欢庆他的这个40年的出道。所以他很多歌曲你们都很熟悉的，钟爱一生啦、情人啊，无心伤害啊，
1: 这首把你藏起来啊，藏在胸前的口袋，
2: 哇哦，听起来好浪漫哦！
1: 放在口袋呢，放在口袋
0: 啊，放在口袋啊。好，票价从

0: 8到258元起，可以上 Sisti 来购票。那如果想赢取门票的话呢，现在可以尝试拨打热线6691-1003。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Good
1: morning，Good
2: morning，
1: 呀， yeah, 玩家名字
2: 啊，小叮当，
3: 小心肝呐，
1: 小心肝呐，
2: 小叮当，小叮当。
0: 小叮当啊，
1: 可是你的线路不是很清楚哎。
3: 嗯，
1: 你可以
2: 行吗？小叮当，小叮当。
1: 我们到现在还是听不清楚，
3: 是重
1: 听了DJ
3: 们
1: 工伤了，各位
3: 重听了，
1: 扫力啊！
0: 待会回答问题的时候要大声一点，好不好？
1: 啊，
3: 所以他叫小叫萌，
1: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你的玩家名字是
2: 小叮当，
0: 小叮当，
3: 还真的是小
1: 叮
3: 当。
0: 好，来小叮当，1号到3，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 DJ 耳朵比较不好，
1: 我们有创意的 DJ， 怎么创意的听众下班了？
0: 对，
1: 你们是小叮当的，
0: 1号到3号写一个号码。
1: OK， 好，来
3: 二号啊，今天你的题目仔细听啦，宠坏，五件宠坏情人的事。
1: OK， 给我们五件
3: 可以宠坏你的另一半。
2: 五件
3: 啊
1: 啊，五件，
3: 五件事
1: 要宠坏他的哦。
3: 宠坏他
1: ，Go，
3: 怎么做？
2: 解忧，洗碗，洗衣，拿包包，做大大的拥抱，还要跟煮红豆汤，还要跟其他吃饭。
0: 煮红豆汤，请他吃饭，洗衣洗碗，然后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大大的拥抱是
2: 对，
1: 会宠坏他的，谁怪不得？
2: 会啊。然后一个坏习惯，
0: 你的老婆在你旁边吗？先问一下，你有另外一半吗？
2: 有，
0: 他在
2: 老婆，
0: 他在你旁边吗？
2: 啊、他在旁边，
0: 他在旁边。
1: 你要想象久，
0: 对，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他？还是
1: 看左看右，再看
3: 是我老婆吗？
1: 这应该是我老婆了，
3: 应该是哦。
0: 杜德伟演唱会会带他去看吗？
2: 会。
0: 好啦，你用杜德伟演唱会的门票来宠宠他好不好？恭喜你挑战成功，
2: 谢谢，
3: 恭喜恭喜。

0: 但是恭喜刚刚那位获得杜德伟演唱会门票的听众，他在圣马内其实讲了好多个答案，但过后呢，我们在直播还有WhatsApp 呢，就有听众在讨论，诶，他讲的那些真的算是宠坏一个人的行为吗？
1: 比如说为什么男生觉得请吃饭就是宠坏我的行为啊？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0: 是。然后有听众就分享，他觉得宠的标准哈，是帮我按摩
2: ，OK， 这个有宠，
0: 烫我工作的衣服，
2: 哇，这个
0: 就本分以外的事情，载我下班，脱外套给我穿，跟帮我撑伞，
3: 脱外套给我穿，
2: 觉得通常都是觉得普通是吗？
3: 没有，情侣之间会做了，夫妻之后还会讲哈。
0: 如果今天是在冬天的国家，他脱外套给我穿，我觉得是超。但如果在就是如果我觉得
2: 冷啊，对方冷的时候，你就
0: 他为我受冷风吹，那是宠。
3: 为你我受冷风吹，
0: 这个叫宠。但如果其实也没有多冷，你脱下来给我穿，我觉得还好。
3: 还有帮我撑伞，有啦。
2: 你这个讲的很
3: 没有，我在想哪一届的有这样做？
2: 哪一届啊？
0: 我们先说一下，你觉得最宠你的行为，或是你的前几届哈，有做过最宠你的行为是什么？
3: 最宠我的行为啊，
0: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宠，它应该怎么定义？
3: 帮我按摩咯，
0: 帮你按摩
3: 啊，就是说头痛啊，还是什么啊？他就帮我按摩。你们呢？
0: 宠啊，
2: 宠啊。
0: 我会把宠跟惊喜放在一起，就比方说他给我一个生日惊喜啊，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宠我的表现，这个就是需要去花心思去筹备的。
3: 哎，夹菜给你吃，
0: 那个不是宠啊？
3: 那不算吗？就是他就在众人面前哦，就这样看到就夹给你吃这样子，这样算不算是一种宠的？
0: 哎也。我觉得甜蜜了。
3: 有些男人不敢这么做，他们总觉得很乖乖，在朋友面前呢、你做这样一个动作，你老婆没有熟，你还要夹给他吃。
0: 你有懂我喜欢吃这道菜？
2: 没，可是另一半就应该要懂啊。听众讲泡凉茶给我，
0: 哦，这个
2: 茶给我 ，OK 啊，
0: 这个也是贴心，
2: 贴心宠。
3: 还有什么哈？
0: 还有哪一些？
3: 一时想不起，我们想不起什么叫宠坏。可是刚才我们讲宠坏，其实。带一点浪漫的意思啊，你什么把你宠坏，其实是有点小小在晒幸福，
2: 让你任性的做你要做的事。
0: 而且宠坏是他让我坏，就今天我可以在他面前就变得很幼稚，变得很坏，但是你都不会管我，或是不会责备我，那个叫宠坏。
2: 来，
3: 我舍不得买的，他突然间 surprise 然后买给我。
2: 对，
3: 这个我就觉得，
2: 就你购物的时候，你在看这样东西的那个有点贵啊，
3: 演多一点。
0: 然后
3: 你干嘛？你要走了吗？走了吗？
0: 没有，
3: 没事。
0: 然后走两步，
2: 你喜欢这个东西吗？
0: 再回头，
2: 没有了，
0: 没有，没事，没事。回头望一下，
3: 对，
0: 没事啦，没事。
3: 别说演点戏的，老婆们。Play Show 早班
0: Play The Play Show。挪威的教育呢，他们其实很注重一种心态叫做沾带法则，它有十个要点，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好，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就是告诉挪威人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优越，所以用平常心去面对，无论是社会的比较啊，还是竞争啊，包括赛场上的竞争，
3: 它有点像我们的信约这样子咯。你就会记得我们要团结不分种族。
2: 那你们觉得新加坡法则是什么？
3: 我们就不要加书，不要攀比，不要停下你的脚步。
0: 所以觉得新加坡这个新加坡法则应该要怎么？不要比较，可以比赛。不要
3: 不要加辣 ，Hello！
2: 不要加辣，不要加辣。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7: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8: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7: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8: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7: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8: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7: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8: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7: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8: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7: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8: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9: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0: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9: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0: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9: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李圣杰擦肩而过，9月5号他就要来新加坡举办演唱会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晚上8点就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要购票的话呢可以上到 sisty.com.sg。 新闻快报之前我们来关心一下交通路况，
1: 开车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PRE 往樟宜，经过了 CTSLE 那里有汽车抛锚， Keppel Road 大市在 West Coast Highway 立交桥也有汽车抛锚， PRE 往樟宜经过 BKE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目前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9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将推出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由人工智能先提供临床诊断、治疗的路径和后续步骤的建议，再让临床医生自主决策。初期重点会放在心血管代谢和眼科疾病，之后再扩大到整个公立医疗保健系统。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义康在恩世讯影响力论坛致辞时透露了这个消息。近来十年，位于亚历山大路的吉门营房 Gilman Barracks 将逐步的发展为绿意盎然而且富有历史感的住宅区。25栋英国殖民地旧建筑以及部分森林和溪流将受保留并纳入发展规划当中。建物发展局公布对吉门营房所开展的环境和历史遗产研究结果以及发展概念规划。占地大约是40公顷的未来发展地段将大部分的新建预购足，也有一小部分是私宅。另外，金文泰的一片树林将有大约2/3被开发，用来建造预购组屋，建造工程或在5年到10年内展开。当局将保留部分绿地作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让动物能够继续在不同的绿地之间活动。旧发展局计划开发金文泰路旁的马玉树林 Maju Forest， 这片树林和旁边现有的金文泰邻里公园共占了23公顷，相当于大约是32个足球场。树林由斜阳大道、三赛位、祖屋林立、有地住宅区和马玉军营环绕。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6: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2: 早安，你好，我是程瑶。
6: 早，我是丽梅。
7: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昨天晚上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在 Netflix 啊，在串流平台，我选片的时间比我看片的时间还要来得多。我花了可能半个小时去刷，诶，有哪一些值得看的片子。然后现在串流平台它很聪明，它会根据你过去看的一些剧，它会推一些它觉得类似的剧或者是综艺节目给你。
6: 嗯，
2: 但我就那边刷刷刷刷刷，看看看看看，就最后好不容易选了一个日剧来看，一部日剧来看，最后看了大概半个小时，哦，不喜欢，我又退出来，
6: 嗯，
2: 然后就发现，哇，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嘞。
6: 会不会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的持久，就看东西，他们的时间如果太长或者太闷，你可能看你给他的机会就那么低级，
2: 就
6: 低级看了觉得不行，就不会再给他其他机会。
2: 我们的专注力越来越短了，
6: 很短了。
2: 然后我发现现在这个推荐很重要。因为最近在串流平台我没有被推荐任何的作品嘛，
6: 嗯，
2: 我就不知道要看什么了。
6: 嗯，
2: 我就有那种啊，你要让我选啊，有好多选择，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6: 啊。
2: 你们会有这样的困扰吗？
6: 嗯，有啦，有
7: 看好多，哦，
6: 有时候
7: 每集看好多嘞，
6: 没有啦，
2: 博学多闻呢，欸。
6: 我看就是看，比如说最近港剧啊。我就会看有一部是有吴启华的，就是那个说他用 AI 的换脸，
7: 是吗？里面是
6: 有里面有其中几，
7: 就他年轻的样子，
6: 对，他年轻的样子就用 AI 的方式啊去弄。然后
2: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6: 吴启华啊，那个电视剧名啊，剧名叫做非分之想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类似。
7: 反正你看了，然后
6: 对，我再看。我通常是这样子，我先给他看一个两集。
2: 哦，
6: 如果两集我觉得不错的话，我就会继续。像那个《铁拳教育》，之前很多人在讲嘛，其实我没什么兴趣，因为对韩剧也还好。可是通常像做节目的话，如果太多人讲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去看，因为要不然你聊不了嘛。你们讲的时候，我上哇都不知道那个戏在讲什么。
2: 这种现象级的，我就会看。因为当大家都好，
7: 讨论，
2: 我就会觉得有信心。
6: 嗯，
2: 可是现在该看的我其实都看了，
7: 剧荒哎，另外一种剧荒，因为剧很多，但你剧荒。
2: 对，就是那种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明明有选择那么多，但我还是觉得没有东西看。
7: 嗯，
2: 会有吗？
6: 啊，我不会，我会看这个美国片啊，
7: 对，
6: 或者那种欧美
7: 片，而且很广的，而且你旧的也看的，
6: 对，旧的新加坡的电视剧我也看，
7: 嗯，
6: 然后那个
7: 新加坡
6: 台湾的我也看，
7: 嗯，
6: 甚至印尼的我也看。
2: 哇，这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追剧人，
7: 博学多闻。
6: 因为我常跟我朋友说，当你看我在刷手机是什么，其实我们都在做功课的，
7: 是是是，
6: 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聊到的嘛。
2: 哎呦，突然觉得自己好自卑哦。
7: 我们反省一下，对，
6: 看吧，现在看什么戏？继续看，
2: 没有东西看，
6: 啊，没有，
2: 没东西看了。
6: 港剧啊，广东啊，
2: 不识啊，
7: 你跟谁不熟？

0: 战。
1: 小苍蝇和苍蝇妈妈在吃饭，小苍蝇问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吃大便呢？苍蝇妈妈给了小苍蝇一巴掌说：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这么恶心的话啦。
0: 哈哈哈哈哈！时间，听众来挑战。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23，提醒你 Penang Road 往 Clemenceau Avenue 的方向，过了 Penang Lane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大巴窑出口 16A 之间交通拥堵，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Bali Viaduct 往 Post Town 的方向，在 Bali Road 跟 Apple Road 之间都是车多的情况。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4: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3: Andrew、
2: 丽梅、
3: 程瑶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5: ，The Play Show。

0: 蔡健雅 Letting Go。 诶，大家有注意到在本地的一些 Fairprice 门市那个塑料袋换啦，
1: 嗯，就你会看到有一些Fairprice 的，像是在刚才讲什么大巴窑玉郎坊玉郎一带啦，不是玉郎坊，玉郎一带，他们的那个塑料袋从白色的，
0: 以前过去很有标志性那个白色，
1: 对对对，现在不是改为灰色的塑料袋，是再生的，
0: 上面没有 logo，
1: 没有，上面没有，它就是一个灰色，纯黑灰色的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差别是。
2: 也是使用回收材料啊，
1: 对对对，
2: 做的塑料袋，
1: 就是环保了，
0: 就更环保。因为其实几年前在本地超市，就是希望顾客能够不要带塑料袋，带购物袋，就所谓支持零塑料袋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其实现在感觉比较多人都是会带购物袋去这个超市了。
1: 我咯，其实我以前是就算我们在实施所谓的鼓励大家用这购物袋，我还是有一段时间还是习惯用塑料袋。然后后来我跟我自己讲，还是要，因为现在在推行这个东西嘛，我觉得我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那我现在都是用这个购物袋了。
0: 是，一是环保，二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有些改变。因为过去我们会把这个塑料袋拿来当垃圾袋，但现在可能很多人自己家里面都会买这个额外的。比较环保，就是能够什么再生的那个垃圾。
1: 对，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了，或者有看到已经在实施这个灰色的塑料袋。
0: 好像真的是当需要收费之后，大家才会开始转变，对不对？
1: 都是要这样子，大家开始会看紧自己的荷包嘛，自己的钱包。
0: 还有我比较深刻的是，大家去 Donkey Donkey 的时候，那塑料袋好贵哦。那个也不算塑料袋了，它是他们的购物袋
1: 啊，是啊、可是你就买啊，你就一次性嘛，对吧？你买了之后，你就过后就可以循环再用啊。
0: 我们尽量做环保哈。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1: 听我说，鳌钢 NTUC Fairprice 啊，鳌钢 Fairprice 已经换成灰色的了。OK， 农历是5月26。
0: 稍后回来准备了广播剧啊，与生俱来的其中一个得奖作品，也是这个星期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听到的，继续锁定。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是李玖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PRE 往樟宜的方向，经过了 Thompson Road 那里，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PRE 往樟宜经过 Thompson Road， 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 ，PRE 往樟宜在 KPE 跟 Topayo 出口16A 之间车多 ，BKE 往雾兰在雾兰关卡出口处，那里是交通拥挤的。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Andrew、
3: 丽梅、
2: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马上出发
6: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2: 特务追，特务优，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3: 病毒很严重吗？
2: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4: 啊，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2: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5: 收到。
4: 啊，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哎。
3: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0: 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三天，真的快累死了。唉，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1: 它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2: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1: 哦哦，好的好的，收到。
3: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1: 收到。
3: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1: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3: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1: 什么暗号？
3: 嗯，咳嗽声。
1: 啊？
3: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1: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3: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1: 哦、OK， 收到。
0: 嗯，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嗯，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嗯，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3: 喂，特务用，你在干嘛？
1: 我忍不住。
0: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2: 完蛋，特务又被发现了。哈，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0: 先生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1: 我没有。
0: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1: 不用了不用了。
0: 38.9度，你发烧了。
1: 啊？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0: 最近啊，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1: 啊，隔离？
0: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1: 哎，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2: 特务 U， 你还活着吗？
4: 前辈，你终于来了。
2: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4: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0: 检验结果出来了。
4: 啊，怎么样？
0: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1: 啊，真的吗？太好了。
2: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4: 那是因为……
2: 快说。
4: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2: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4: 对不起。
0: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2: 什么意思？
0: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2: 所以，你不是坏人。
0: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3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4: 啊，其实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0: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1: 你干嘛突然咳嗽？
2: 行动暂停了。
5: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A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心莹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2: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运动科学研究发现，顶尖的网球选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会一直想我一定要赢，他们只看一件事，下一颗球在哪里。因为当我们一直想着结果，反而容易失误。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你越想着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不能失败，那么你就越容易感觉紧张，也就越不容易把事情做好。所以从今天开始试试看，不要去想最后的结果，只想今天的下一步。人生很少输给结果，更多时候是输给太早想到结果。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孙燕姿非常好听的《我的爱》，之前你还听到了队长的歌曲《毛衣2024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较早前 PIE 网大事，在 KJ1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预测在早上较迟还有下午较早时分，主要是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6: UFM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五咯， It's Friday。 星期五的这个时候呢，午休的这个小确幸差不多就要来了，有朋友在倒数了没有呢？周末也很快就要到了，今天星期五真的是值得开心的一天。明天就是周末了，明天星期六也要记得我跟克敏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2点钟会在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因为呢 ASA 举办他们的20周年展销会，一定有非常多的促销跟好康。我们还会在现场玩这个问答游戏，送你礼物，所以一定要准时到场，也跟我们打招呼 ，OK？

0: 用 Yoga 林宥嘉的美妙生活开启你愉快的星期五还有周末。有看到听众朋友说周末会去看电影啊，还有也会去找我们啊，谢谢。也不要忘记了今天中午的12点钟去找丽梅还有 Xavier， 因为呢今天中午的12点他们将会到 TLM 食品展跟你一起玩游戏送礼品。 TLM 食品展呢就在今天一直到12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举行，消费满200元还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记得去找他们哦。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今天星期五，也是今天修歹还是郭松的抽签日，送出我是你的咖啡因独家书签，所以欢迎你发简讯告诉我你今天的小确幸，又或者呢要清楚有点烦的小事也可以哦，88551003。

0: Selina 的《爱我的每个人》，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你不属于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PIE 网大事在 KJ1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10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5: 生活中的小确幸，
4: 青岛你
5: 有点烦的小事，
4: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的小确幸，今天这位听众的小确幸是不是也是你的小确幸呢？听众朋友说好久没有时间打卡了，其实我一有时间就会听的，只是在办公室不能够打卡。那今天是怎么回事呢？
5: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0: 今天就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好开心，居家办公，在家所以可以打卡，太好了。
5: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0: 而这一位听众他的小确幸是哦，今天另一个部门的同事买了芋泥塔给他的组员，也算我一份，真的是好开心啊，因为别的部门的同事也想到我给我一份，谢谢他们。

0: 这是李荣浩的歌曲《就这样》，之前你还听到了摁翻唱萧亚轩的《突然想起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0号，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郭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UFM 1003，今天小戴还是郭松，这位听众朋友的小确幸是
1: 今天小戴生活中的小确幸。
2: 5205他分享说，今天早上啊，我的同事说他帮我买了这个 Winnie the Pooh 限定款的毛巾，这是一个超市的特惠哦，他自己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起初呢他只是叫同事帮忙给他一些分数就好了，怎么知道同事人这么好，自己去帮他买了这个限定款的毛巾，真的非常谢谢同事，人也太好了。
1: 今天郭松有点烦的小事。
2: 这位听众朋友有点烦的小事有点特别，因为呢他说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音频，然后存在了 mini disc， 也就是 MD 里头，迷你光盘里头，但是他没有这个 MD 播放机，所以他就想说，哎呀，我到处问了朋友也没有人有这个 MD 播放机，我想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MD， 但是呢 MD 是、播放机是、唱片行在1992年推出的音响设备，很久很久以前了，然后它是那个体积是比 CD 还小的，CD 现在可能就是还有见到啦，只是比较少了，但是 MD 它是更罕见的，所以要找它的光盘播放器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希望你能够赶快的找到啦。还是有哪一位听众朋友你家里还可能有这个播放正常的 MD 播放器吗？可以借它吗？因为它要拿出那段重要的音频。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小歹还是高松，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我的家里呢只有 LD 播放机。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你的回复。还有家里没有 MB 机的非常能够理解哦，我自己也是，即便是 CD player 也已经没有了，就是能够运作的已经没有了。我以前10多年前还有这个 CD 播放机的收音机，但是现在那个 CD 播放机已经不能够使用了，就是我已经坏掉了。刚刚有听众在找这个 MD 播放机，然后让我想起哦，那时候80年代当 CD 开始普及之后呢，就大家就觉得说，哎呀， CD 随身听真的是太大了，又不能够像卡带那样可以录自己喜欢的歌。于是呢1991年的5月份， Sony 就研发成功了这个直径 6.4cm 可以录音74分钟，相当于一张 CD 但面积又只有 CD 的1/4，又可以重复读写的 mini disc， 就有了这个 MD 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也蛮短暂的，因为在2000年之后 MP3 的出现就导致了 MD 的没落。虽然这样哦，但是还是有 MD 的忠实粉丝持续的使用它的，有一些厂牌又发行 MD 版，然后除了是黑胶有 Record Store Day 之外呢，卡带有 Cassette Store Day 之外， MD 也有自己的 International Mini Disc Day， 他们都有自己的很重要的日子的。那这个 Mini Disc 的

International Mini Disc Day 就是6月5号哎，刚刚过去不久了，就在上个月份而已，很有趣哦。来科普一下，就来回顾一下，重温一下往日的情怀。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卡拉颂我们的主题是男性亲属
3: 卡拉颂啊
4: 哇哇耶耶
5: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6: 直接
2: 爷爷、
5: oh, 爷爷吗
6: So and sweet
7: 这一句
8: 我叫你爸你打我吗
9: 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
6: 怎么这么
5: 听起
1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青春
10: 青春一二三
5: 明明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0: 嘟
5: 嘟嘟嘟嘟嘟嘟
1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6: 嘟嘟
2: 嘟嘟
6: 嘟嘟嘟嘟嘟
10: 嘟嘟嘟嘟嘟嘟
5: 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1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2: 什么意思？
1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4: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是景龙的《不删》，之前你还听到了李玖哲的歌曲《不完美》，还有佳佳的《佳佳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两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CTE 往 SLE 在 Merchon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气象署预测说在下午较早时分，早上较迟时分，主要是在北部跟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你要我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星期五咯，你好，我是欣盈。如果你最近呢想要换家电或者是家居用品又或者是床褥的话呢，不要忘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Koi 或者是 Sieme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这是因为 Shop and Win 盛大登场，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所以消费越多呢中奖机会就会越高，而新报业媒体的订户更可以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还有总值超过60,000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所以不要迟疑，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都会属于你。更多的详情请上网到 shopandwin.sph.com.sg。 shopand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0: 中原看着我的眼睛说，之前你还听到了何为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还有蔡恩宇的 Burn。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咖啡馆工作或者是读书效率会变高吗？这是真的，而且呢是有科学根据的。其实啊，历史上的很多名人的杰作就是在咖啡馆里面创造出来的，比如说像是 Picasso， 还有 J.K. Rowling、 Bob Dylan， 他们都有在咖啡馆创作的这个习惯。无论是作家、画家还是音乐人，坐在咖啡厅、咖啡馆的小桌子旁边，灵感就是特别容易涌现哦。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BBC 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探讨这件事情。他们说咖啡馆里面有三样东西是平时我们在办公室和家里面找不到的，那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噪音。你是不是觉得要很安静才能够专心的人？但是其实科学研究发现哦，完全的安静反而会让我们的思绪卡住，反而是像咖啡馆里头那种背景音，比如说有爵士乐啦，还有咖啡机的声音，隔壁桌的聊天的声音，这一些恰到好处的刺激，这些噪音，所谓的噪音，它会让你稍微的分心。可是就是这种分心反而会提升你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容易跑出有创意的点子来。当然如果是那种让人很烦躁的噪音，不管是大声小声都是会影响你的效率的。所以重点这个噪音要恰到好处，这也是很多人说的咖啡店效应。所以我们在一些就是网上啊，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音频，专门是有什么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的 cafe 或者是咖啡因背景音，这就是帮助人可以在你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让你有创意的点子迸发出来的，提升你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再来就是视觉上面的刺激。如果我们每天在家或者是办公室看着同一张桌子、同一面墙，视觉上面会疲劳。可是咖啡馆不一样，你可能每次去座位都不同，摆设不同，窗外的风景不同，甚至你还可以换不同的咖啡馆。这些视觉上的多样性会帮助我们的大脑跳出框架，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当然即使你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人在干什么，光线怎么变化，咖啡香从哪里飘来，这些微小的刺激其实也都在默默地影响你的大脑，让你用一种跟居家办公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思考的。那除了是噪音，除了是视觉上面的刺激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非正式的氛围。因为咖啡馆不像会议室那么的严肃，也没有线上会议 Zoom 啊那种冷冰冰的距离感，它的氛围比较轻松，也很适合团队所谓的 brainstorm 或者是小组讨论，在听觉视觉的刺激之下结合在一起，反而更能够激发成员之间的互动还有创意碰撞。所以有些朋友啊也喜欢到外头去咖啡馆那边开会，就是这样。所以说难怪我们的程瑶这么喜欢在咖啡馆办公，原来是这样子啊，那以后我也要试试看了。你有没有自己很喜欢的咖啡馆名单呢？你也是喜欢在咖啡馆办公吗？

0: 这是 Penny 的双生火焰，之前你还听到了 Jolin 蔡依林的什么什么。刚刚说到在咖啡馆办公的话呢，会激发一些创意的思维能力，然后还有团体也会互相碰撞出一些火花。但是有听众朋友呢，就是喜欢安静的环境的，不喜欢咖啡馆那种吵闹的环境，或者是有人在旁边聊天他不行。确实是哦，因人而异。我觉得我也是蛮喜欢安静的，就是即便是有人在旁边开歌还是什么的，开的不是太大声，但我听得到的话我也会有点受影响。可能久了你才会慢慢把它当成一种噪，所谓的 white noise 啊，白噪音。还有听众朋友说呢，他觉得咖啡馆对我来说太吵了，他喜欢在家办公，因为是 HR 部门的，也不太方便在外办公，因为有一些资料啊是要保密的，是不能够让别人看到的。而且呢，我比较喜欢用大屏幕来看资料，他说对我的眼睛比较好。确实是，确实是。还有看到这位听众，他说我觉得这个研究齁，对我来说倒是蛮准确的，因为在太安静的环境我不能够思考，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他说我喜欢听103的歌曲，因为呢带来欢乐，让我可以更好的工作，更有效率的工作。诶，确实是，有些朋友就是喜欢有一点声音，然后才能够更加的专心工作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0号，今天是星期五，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叮当有一种勇气叫放弃。之前你还听到了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1: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DMI。 BYD C-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r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上午的11:43，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这个说的怎么样哦，就是可能想问你说，你平时会不会是觉得每一天都是重复的同样的一天，一直都是在做相同的东西，然后觉得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动力，没有什么热情，就连以前很喜欢做的事情，现在也觉得没有感觉，不想去做，无所谓了呢？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况，不要紧张，因为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所谓的对生活失去热情的低潮期。可是呢，热情它不是莫名其妙就消失的，它往往是在长期压力太大、身体太累、生活失去平衡之后慢慢累积出来的结果。那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些方向，帮你找回对生活的小小期待。第一个方向就是不要急着逼自己恢复热情。很多人会以为没有动力就是我不够努力，所以就拼命叫自己要振作、要加油，结果反而压力更大，更加有挫折感。其实我们长期压力太大，或者是工作时间太长、工作过量，都会让大脑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这个时候与其勉强自己，不如先回到最基本的生活的事情，好好的睡觉，规律的吃饭，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先把身体顾好来，能量才会慢慢的回来，最基本的先做好。还有第二个方向，就是从微小的改变开始。失去热情的时候，你不用定什么很远大的目标，只要每天完成一件很简单的小事情就好了。比如说去走走，去散步10分钟，整理一下房间，读几页书，不用读一本很厚，甚至是亲手做一顿饭都可以。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当你完成之后，大脑就会慢慢的累积正向的回馈给你，你就会发现自己慢慢的开始有一点行动力，自信心也会慢慢的回来。小事把它完成。第三个方向就是主动和人连结。因为当我们生活一成不变的时候，每天走同样的路，做同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容易麻木的。所以不妨安排一下跟朋友聚一聚，这个周末啊，或者是培养一个新的兴趣，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走一走，甚至只是换一条上下班的路，都可能带给你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刺激。重点就是让自己走出每天固定的框架，重新感受生活的不同可能性。当然，如果你发现这种低潮、这种低落的情绪已经持续了很久，甚至影响到你的工作、人际关系跟日常生活的话呢，那就要认真的考虑寻求专业的协助了。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7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曹格的歌曲 Superwoman， 之前你还听到了最强华语新歌韦礼安的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那种时刻就是什么都不做，就静静的看着那个人，然后心里面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说时间能不能够走得慢一点点，我想要跟他在一起很久很久。有，我有这种时刻，就是每次在看我女儿的脸旁的时候，特别是在她睡着了之后，看着她的脸，我就有这种感觉哦。韦礼安的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瞬间，她很真实的捕捉了那种我很怕时间不够用的那种心情。从最日常的画面开始，看着爱人的侧脸，一起度过的普通的一天，然后慢慢延伸到对未来的想象。如果我们能一直这样下去，一直这么亲密的这样下去，该有多好。韦礼安用他这把非常温柔又不煽情的声音，把想跟你一起变老，一起到很久很久，唱得非常的自然。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心里面住着那个想要一起走到很久以后的人。而且呢，他还在小巨蛋的演唱会尾声有说过，这首歌也送给他的歌迷们，希望大家能够和你们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跟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3，午餐时间到喽。
6: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Ferro Road Lonnie 在 Ferro Road 高架桥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车多。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个时候又来跟你讲这个城遥非常棒的行程了。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今天要来跟你讲这个很有文化的地方，那就是麦盖提。它是什么地方呢？它是刀郎文化的发祥地。如果你对刀郎的印象还停留在歌手刀郎，那我跟你讲哦，真正的刀郎文化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刀郎文化其实是一份非常珍贵、很鲜活的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群人以很顽强的生命力创造出来的独特文化。在麦盖提这个地方有三个响当当的称号，就是中国刀郎麦西莱府之乡、刀郎木卡姆之乡，还有刀郎农民画之乡，以及在2015年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简单来说呢，这个地方的人天生就是会唱歌跳舞画画。我这次的行程会去到刀郎画乡旅游景区。刀郎农民画起源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中叶，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园区里头的农民画作品色彩非常的鲜明，构图很大胆，充满着生活的气息，画的是喀什地区的民俗风情还有文化，很震撼。艺术看完了之后呢，我们看完了画，再来点刺激的，就是塔克拉玛干 N39 度沙漠旅游景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科学，对不对？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因为它地处北纬39度，所以叫做 N39 度。但这个地方厉害的不是它的名字，而是它的身份。它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亚洲第一大沙漠。这次的行程会带你去看亚洲第一大沙漠。什么叫做流动沙漠呢？就是沙丘它会随着风不断的移动变化，你每一次去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沙漠，浩瀚无垠，一望无际的沙海，站在那边就能够感受到什么叫人类的渺小，还有自然的伟大。而且在沙漠里面还会安排你来欣赏这个麦西热舞表演，这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传统民间歌舞形式，有舞蹈，有音乐，还有互动，是那种呢会让你忍不住想要一起跳起来的很热情的氛围。这么精彩的行程怎么能够错过呢？城遥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块钱，你可以上网到 tra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也可以发送简讯过来88551003，我把行程的详情发送给你。还有就是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就在下个星期7月17号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你可以到场去跟曾兄弟的伙伴们了解更多。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0: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恐惧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能性的情绪，在面对未知的状况或者自己不可战胜的状况下，我们都会感到恐惧。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恐惧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一些不需要恐惧的事情而恐惧的。只要你能够克服心理障碍，就发现你的恐惧其实没有必要。有一个美国人马克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放弃了他安逸的生活，把身上仅剩的几块美金送给了街边的乞丐，只带着一套内衣，决定从加州出发，横穿整个美国，沿途只依靠搭便车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恐怖岛。为什么他会有这么疯狂的决定呢？那是因为在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之后，他问自己，如果明天世界毁灭，他会因为没有享受生活而后悔吗？他的答案毫不犹豫，一定会的。一直以来，在别人看来，他拥有着幸福的一切，但唯独没有用自己内心来体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为了找回勇气，他尝试为自己列举一张让他恐惧的清单。他很诚实，所以单子很长，比如小时候怕蜘蛛、怕狗、怕猫、怕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长大以后怕失业、怕生活不幸福、怕孤独又怕热闹、怕失败但也怕成功，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恐惧。他为他37年的懦弱而感到伤心，所以他开始尝试一个冒险的行动。他决定克服心中的恐惧，毅然上路以后，一路上他不接受任何财富的馈赠。他曾经在大雨滂沱中行走，也曾经睡在泥泞的睡袋中，还遇到过匪徒让他几乎丧命，当然也遇到过帮助他的好心人。最终他成功步行了4000公里的路程，沿途有将近100人给了他无私的帮助，最终到达了恐怖岛。当他从邮局中取出女友给他的提款卡的时候，他几乎激动地要跳上去拥抱邮局的职员。他不是要证明金钱没有用，只是要用这样的一段艰苦旅程来克服心里面对于未知人生的恐惧。他的最终目的是恐怖岛，而恐怖岛的得名就好比是人们内心的恐惧一样，是人们自己吓自己的。恐怖岛其实风光秀丽，平静美丽，一趟旅程下来，让马克终于明白了，恐怖岛之所以让人觉得恐怖，只是人们在心中制造了这样的概念而已。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恐惧也是这么产生的。怎么样才能够战胜恐惧的心理呢？心理学家通过研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常常问问自己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把自己内心的担忧如实地记录下来，形成文字。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释放恐惧的过程，因为你写东西就要思考，需要思考就要平复心情，而一旦心情平复了，那么恐惧感就被取而代之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把最坏的状况作为心理的底线，然后尽量的去改善，做好了最好，做不好也在意料之中，这样就能够让你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在这样的调节之下，恐惧就能够得到转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卡拉送我们的主题是男性亲属
3: 卡拉送啊，
4: 哇哇耶耶，
5: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6: 直接
2: 爷爷、
5: oh, 爷爷吗
6: so and sweet
7: 这一句，
8: 我叫你爸你打我吗
9: 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
5: 听谁
10: 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
7: 爸爸
6: 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8: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7: 爸爸
2: 爸
7: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1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3: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12: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3: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1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2: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1003路况情报。
1: 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交通拥堵，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较迟时分在北部和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金文泰的一片树林将有约三分之二被开发，用来建造预购组屋。当局将保留部分绿地作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让动物能够继续在不同绿地之间活动。建物发展局计划开发金文泰路旁的马玉树林 Maju Forest， 这片树林和旁边现有的金文泰里里公园共占地约23公顷，相当于约32个足球场。树林由斜阳大道祖屋邻里、有地住宅区和马玉军营环绕。自市区重建局的1980年发展总蓝图拟定以来，这片呈三角形的树林的大部分地段就一直被规划为住宅用地。新加坡心脏基金会推出全新的慈善计划，汇聚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打造更有助于心脏健康的职场环境，改善员工的健康和福祉。新加坡心脏基金会昨天在圣淘沙高尔夫俱乐部启动名为千元行善齐护心的计划，鼓励公司或机构每年固定向基金会捐赠至少1000元善款，投资于员工的心脏健康，帮助员工掌握救命技能，在发生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时能够更有信心、更有效的施救。这笔善款将用于支持基金会的各项计划与服务，包括旗下三所心脏复健中心的各项服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3: 1点到4点，鱼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爱到疯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开始了一个新的单元，就是虾米歌嘛，在礼拜四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新单元，然后多留意了歌词。我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是第一次把歌词听清楚，那我听了之后我有点傻眼。你知道他歌词里头有唱一段说，你下楼去买烟，然后迷路了几天，这样牵强的谎言对我都是种慰藉。诶你知道他唱的是这个歌词吗？这个人他下楼去买个烟，然后就迷路了几天，然后刚刚跟这个女朋友讲说我迷路了这样，然后对这个女朋友来讲这种谎言也是种慰藉。诶是什么歌词？所以刚刚我去查了一下作词人是谁，是 Hebe 田馥甄还有施仁成共同填词的，很神奇哦。我第一次把这个歌词听清楚，之前还有周蕙的过节，还有薛之谦的丑八怪。下午一点十七分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 It's Friday。 今天你心情如何啊？你也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 WhatsApp 到88551003。当然礼拜五，诶，如果你是喜欢煮的朋友啊，周末的时候也有多一点时间呢，可以煮。你想要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的话，就要抓紧机会。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个月只需要29.9元，多加20元就可以享有独家 M1 上 Ninja 的家电组合配套，包括时下人气厨房神器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上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赶快这个 10Gbps 宽频加上上 Ninja 家电，让你一次同时拥有。现在你就可以上网 m1.com.sg 或是任何 M1 门市签订 M1 上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优惠期限是有限的，所以售完为止。当然今天礼拜五，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跟周末有点关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Beach Road 这是朝 Roger Road 在 Offer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如果你看到，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这是魏妙如所演唱的《我们没有以后》。之前还有Eason陈奕迅的《谁来捡月光》。下午1:26了 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周末快到了哈，所以今天的其中一则新闻是跟周末有关的。那接下来我会念出两则新闻标题，请你推敲一下，猜猜看到底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第一则新闻说到了美国流行慢周末计划，越来越多人刻意把周末行程排得很少，不赶景点，不追打卡，只保留睡觉、散步、阅读或是发呆，希望找回真正的休息的感觉。第二则新闻说，法国公司允许情绪弹性上班时间，员工可以根据当天的精神状态自己决定提早或是延后几个小时才开始工作，他只要完成工作目标就可以了，这是希望减少压力还有倦怠。这两则新闻你觉得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才像是真的呢？为什么？你可以WhatsApp进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88551003。重复一下，第一则新闻说到美国流行慢周末计划，第二则新闻法国公司允许情绪弹性上班时间。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0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李宗盛的歌曲《山丘》，之前还有萧敬腾《海域恋》。下午1:3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两则新闻标题，你觉得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才是真的呢？第一则新闻说到美国流行慢周末计划，越来越多人刻意把周末的行程排得比较少，不赶景点，不追打卡，只保留睡觉、散步、阅读或者是发呆，希望可以找回真正休息的感觉。第二则新闻说，法国公司允许情绪弹性上班时间，员工呢可以根据当天的情绪，也就是他们的精神状态，自己决定提早或是延后几个小时才开始工作，只要完成工作目标就可以了，这是希望可以减少压力还有倦怠。你觉得哪一则是真的呢？哪一则才是假的呢？ Why？ 哇塞，方面千诺他说，尤林下午好，他猜两则都是真的，因为他希望两则都是真的，所以你心目中的希望是这样了哈。还有这位听众说，美国那则听起来好像是真的，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哦 Paul。还有这位听众秋寒他说，感觉第二则是假的，因为很难行得通啊，如果是真的话他现在就要去法国上班了
1: 我也是
0: 而且只要把工作做完呢、欸，你想想看哦，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指定是8小时，但是你不用紧跟着那8小时，你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完就可以了、啊、所以呢照这个rule来讲哦，如果我今天可以把我今天份的工作做完它，那我只需要3小时的时间，那我就可以下班嘞，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呢？等会儿歌曲之后给你揭晓答案。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王力宏《花田错》，之前还有邓紫棋的《再见》。下午1:47了，这里是 FM1003 茶余饭后。采访面有听众朋友说，法国有他的偶像 Mbappé， 他感觉第二则是假的。另外一位听众说 ，Number Two is right。Europe believes in KPI. You can't hit their KPI. Bye bye.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你还谐音呢？当然呢，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两则新闻标题。第一则说美国流行慢周末计划，第二则新闻说法国公司允许情绪弹性上班时间。你觉得哪一则才是真的呢？这位听众说他觉得第一则是真的， Based on Emily in Paris， 他看过这个连续剧，他说在法国他们好像有一个很 relaxed 的 lifestyle， 整天喝酒啊，就是有那种 mood 啊。所以他认为第一则是真的。所以到底答案是什么呢？如果你刚刚选择第一则新闻是真的，美国流行慢周末计划，也就是他们刻意把周末的行程排得很少，不赶时间，只保留睡觉、散步、阅读或发呆，就是真正的回到休息的感觉。你的答案是对的，答对了。近年美国兴起了 slow weekend 慢周末的生活趋势，不少媒体将它视为 slow living。所以你去新闻网找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慢生活的延伸。越来越多人主动减少周末的行程，就不再把假日排得满满，而是选择阅读、散步，然后在家休息，甚至减少使用手机。有好几个文献都是介绍人家你怎么样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一些方法让身心真正的放松，来对抗长期忙碌带来的这个疲惫。像 Wall Street Journal 其实他们有说到了 micro shifting， 探讨现代人重新安排时间，依照个人节奏工作还有生活趋势。那许多美国生活媒体近年呢也持续的报道像 slow living、 slow weekend 这样子的概念，鼓励人们要刻意留白，不要把周末呢变成另一个代办清单。其实我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会把周末变成另一场代办清单，什么东西啊，要把它做完它，要做完它这样。那第二则新闻呢，说的是法国公司允许情绪弹性上班时间嘛，这个答案就是虚构的。法国确实是全球推动工作弹性和工作生活平衡最积极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实行弹性工时、每周4天工作制的这个实验，相信你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还有著名的下班断线权 Right to disconnect， 就是让员工在非工作时间的时候不必回复工作讯息。不过呢，目前没有任何的新闻显示法国企业普遍的实施一种叫情绪弹性上班时间，什么员工可以依照当天情绪决定上下班的时间的制度。所以呢，这则新闻是虚构的，你猜对了吗？
2: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着了张韶涵的歌曲《隐形的翅膀》，之前他要飞到尔的《地球是平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AYE 朝大势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汽车抛锚。较早前 ，Temples Avenue 7、Avenue 9、Avenue 12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还有，有一听众朋友发了一些照片进来，是在 Bishan Street 13，在一间中学前面，好像有一辆车子翻覆了，我不知道实际上是发生什么事情，目前只是看到照片了。但如果你在路上的话，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2点。
4: UFM

鱼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陈华所演唱的《陪你到这儿》，之前还有赵乃吉的《曾经你说》，还有浪花兄弟周杰伦《你是我的 LK 蹦》。下午两点十四分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但是呢，其实，在周末的时候，你会去哪儿玩呢？如果是喜欢去旅行的朋友，买东西的朋友，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就在今天到星期天7月10号到12点，地点就是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凡在现场购买任何配套，就可以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还有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使用 DBS Postbank 卡付款可享有119元的折扣，展销会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还有旅游讲座。7月11号星期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我们 UFM 1003 DJ 客敏欣颖也会到场主持，记得去支持他们。刚刚哇塞方面呢，你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这张照片哦，我已经把它发给了这个早报同事了。他刚刚其实是发了一些照片进来给我看，说在 Bishan Street 13，在一间中学面前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所以我已经发过去了。如果你现在在路上也看到其他任何的情况，也可以在安全方便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刷新一下，也看到 AY1 朝大市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PR1 朝张仪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还有 Tupayo 出口处 16A 之间的路段，现在行驶速度缓慢。如果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哦，88551003。当然其实周末如果你有一些多余的时间啊，除了去买东西啊，去吃东西之外呢，最近其实有看到一篇报道，就说到了如果就是有一些创伤性记忆的话，我们英语叫做 trauma，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记忆的话，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去治它，或是来去克服它，究竟是什么？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许绍洋的歌曲《花香》，之前还有罗志祥的《爱转角》。下午2:26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便听众说，周末啊，星期天会陪100岁的家婆搓麻将，下午2点到7点过后吃饭，吃完饭之后7:45之后再搓到9点半。你的计划已经安排周全了哈，而且说到这个计划啊，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嘛。那当然呢，我们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每天的一些习惯，一些小习惯都会成就你接下来这个健康会是怎样的。尤其就是有时候啊，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些事情或经历了一些事情，会有一些创伤性记忆，英语我们叫做 trauma， T-R-A-U-M-A， trauma。那最近呢，其实我看到一篇报道，就说到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记忆啊，除了就是当然你可以去上一些课程啊，或者是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去抒发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好但是有时候会被忽略掉的一个重点，就是呢运动。这是由日本九州大学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在一项实验中发现呢，运动其实可以帮助小鼠遗忘创伤性和药物相关的记忆。创伤 trauma 会严重的破坏我们大脑的神经连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场情绪地震，在你的精神基石上留下了裂缝。所以当创伤来袭的时候，你的杏仁核就是大脑的这个烟雾报警器呢，会进入过度活跃的状态，储存恐惧还有提高警惕性。与此同时呢，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开始混淆这个时间线，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皮层也会变得比较模糊，结果是你会被困在一个生存模式当中，记忆不断的重复，你是在 survival mode。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梦魇是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的，你的脑子会被锁，被困在这种生存模式当中。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科学原理，运动呢会增加我们脑源神经营养因子叫做 BDNF， 你应该也听过的一种释放，这是一种支持我们大脑修复还要帮助你生长出新的神经连接的蛋白质。 BDNF 呢就像是大脑的超级化肥，它可以帮你重新连接那些因为创伤而受损的神经通路，让大脑有机会建立全新的更健康的关联。运动呢虽然不会像在电影里头那种什么记忆消除棒叮这样子，然后你的记忆就彻底的擦得一干二净啊，但是它的作用是在于减轻这些记忆所携带的情绪重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痛苦的记忆就会变得遥远模糊，而且不再重要。你可能并没有在字面意义上说是彻底的失忆啦，但你不会再一遍遍痛苦的重现它，你的脑袋不会一直一直困在里头。所以成功实现了刺激还有恐惧反应的一个脱钩。规律的低强度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都可以通过激活海马体中的 BDNF 的信号，有效的帮助我们大脑擦除那些恐惧的记忆。这意味着呢，你不需要那种什么 HIIT 高强度的魔鬼训练，规律与坚持才是让大脑重塑的一个关键。散步也可以，慢跑也可以，重点是你要 consistent 规律，还要去坚持。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0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林宥嘉少女之前的 Softy 飞飞的等不到的拥抱，下午2:38了 UFM 1003，马上给你听到由我们学生所创作的剧本，这是与生俱来广播剧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2: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3: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2: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
3: 哎呀，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4: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5: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4: 我叫孙权。
3: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4: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5: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4: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6: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7: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2天，拜托。
0: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8: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4: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

0: 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1: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0: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1: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2: 王志，这次考试又零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3: Hey, 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4: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5: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6: 欢迎光临。
1: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0: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1: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0: 哼，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1: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0: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0: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1: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0: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1: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0: 你怎么知道？
7: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8: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0: 啊？怎么会？
1: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8: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 嗯，因为风景
0: 本来就不在终点。
9: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义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卡拉颂我们的主题是男性亲属
3: 卡拉颂啊，
4: 哇哇耶耶，
5: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2: 直接
1: 爷爷
5: 哦爷爷吗
2: so and sweet
1: 这一句，
4: 我叫你爸你打我吗？
5: 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
2: 怎么怎么
5: 听行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8: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9: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8: 什么意思？
9: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孙燕姿所演唱的《飞瀑而下》，之前还有杨丞琳的《带我走》，还有卢广仲的《愚人节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 Topayo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星展银行与储蓄银行将从下周六起推出全新的星展周六省钱计划，这是星展银行今年四月宣布拨款1000万元帮助国人抗通胀后落实的第一阶段生活费援助措施。在这计划下，从7月18号到8月29号的每个星期六，星展银行客户在全岛的生松和巨人超市购买指定超市自家品牌的鸡蛋和白米时，只要使用任何星展或储蓄银行的信用卡或借记卡付款，就可以分别享有3元的折扣，每周的折扣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交警于7月1号到2号展开为期2天的全岛执法行动，针对2018年1月1号前注册最大载重介于3501公斤到5000公斤的罗里，是否按规定安装限速器进行检查，有2辆违规罗里被拖走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五发文告说，上述强制安装规定已经在7月1号生效，截至当天，约有1.1%的应安装限速器罗里尚未提交安装记录。新加坡凭借战略位置、成熟海事服务体系以及替代燃料的发展与技术创新，连续13年稳坐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宝座。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斯达利所演唱的喜欢寂寞，之前呢蔡健雅的双栖动物，以及周兴哲的终于了解自由。下午3:1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所以等会儿呢我们音乐单元呢就是 High Friday， 你准备一起动起来了吗？动词动词动词。当然今天是礼拜五啊，代表周末了，世界杯你有看吗？今天不是看到我们 UFM 1003啊，这个社媒组他们就发了一个新的视频，因为我是不看世界杯的人，所以他很多的一些梗我也没看懂。看的时候就想说，佩洛尼吗？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有一些部分其实我没看得太懂，可能要去再问一些有在看球的朋友。但是说到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大赢家和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从现在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你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了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游戏 A 是成功配对3个相同的国旗，你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是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天的奖品。在游戏 A 和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也可以赢得大奖。现在马上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新民日报，了解更多详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PR1 朝大市方向，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 KJ1 朝 PR1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新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10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新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茶余饭后
4: ，High Friday。

0: 有听众叫她佩姐Jolene 蔡依林的 Play 我配，之前还有五月天的 OA OA， 还有 Sola 宋乐告五人所合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下午3:34了，这里是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 Hi Friday， 在听这些高亢的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跟着一起跳起来啊？多动呢，其实对想要减肥的朋友当然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即便你多动了之后呢，还是发现为什么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问题是，瘦身专家 London Weight 几岁了？ A 5岁， B 25岁。限女性，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0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潘嘉丽，谢谢你。谢谢他，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下午3:43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于林。在还没有交班之前呢，今天礼拜五嘛，如果你刚好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all 或者是 Siemens 买东西的话，即日起到8月31号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的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可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0,000元的丰富奖品等您去，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and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0: 什么意思？
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韦里安还是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小心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他感冒有好没？
2: 有，我好了。
3: 还是有点沙哑是吗？
0: 有点鼻音鼻音的感觉嘞。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天气方面，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天气，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下午。

0: 下午好，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2: 我是乐轩。
0: 你再多讲一点话，我听一下你的喵鼻音。
2: Hello， 你好，我的感冒已经好了。
0: 哪里哦？
2: 真的，一个星期了耶，再不好，不是
1: 你药吃完了？
2: 没吃，
1: 他还在吃药。
2: 没有，我的药我没有吃药了，但是我没有把它吃完。啊，就是可能我吃了三四天，我觉得我好了以后，我就不吃了。
1: 啊，
2: 他是应该吃完的吗？
0: 不一定，有些人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觉得好就不要吃，我是会吃完
1: 的。可是他还没有好，
0: 看着看着，
2: 我好了。
0: 你没有，你鼻音还是很重，
2: 所以你要赶快走了。
0: 你离我们远点，我们今天需要你，所以不可以跟你走，不然你到门口去坐吧。对，我把麦克风拉那个线拉到门口去那个地方。

0: 警察的鼻音忘记跟你们警察，你们要那个什么？看今天新闻日报啊，有几条我觉得我们听众会有兴趣的。
1: 嗯，我也有兴趣，
0: 你也有兴趣啊。嗯、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新闻日报啊，大家要吃哪一则瓜，请选择啊。OK， 选五则，就是第一个来点 music， 五大看点。新闻日报今天等一下你傍晚会买到的。退休汉当正义侠，天天拍照捉垃圾虫，这个跟我们昨天讲的有点关系哦。
1: 就哦，你说检举
0: 别人呐、啊
1: 就是？
0: 对，这、哦、退休汉当垃圾虫，这是头条、哦、最大的哦。天天拍照捉垃圾虫，然后当正义汉。第二个，宝马逆行停人行道。第三个，六岁童被虐，18小时被打了620下。哇，这个我有看，哇，真是
1: 可怕、
0: 啊。第四，全岛族有望推出癌症试剂和贩卖机。嗯、第五，买金包银的饰品要小心。专家说认清商品实际的含金量，我觉得四跟五就不管它了啊，应该是一。
1: 可能人家对那个第四很有兴趣嘞。
0: 那个其实
1: 癌症试剂啊，我也想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嘛。
0: 你会想去买了？你需要吗？对。
1: 哎、欸，我他妈怕死。
0: OK， 不用紧，我尊重你们，我尊重你们，我尊重你们。我觉得那前面三者应该是大家那个买金，不可能吧？好了，请选择这五折。你最想我们底下吃哪一则瓜的？我们群众要求88510。第一，退休汉当正义侠，天天拍照捉垃圾虫。第二，宝马逆行停人行道。第三，六岁童被虐，18小时打620下。第四，全岛族有望推出癌症试剂和贩卖机。第五，买金爆银饰品要小心。OK， 请选择了，是想听哪一个？
2: 等一下，什么是癌症试剂？
1: 就有点像那个 COVID test 这样子。
2: 应该想听那个小孩子被虐待。
0: 不要笑，听众会生气的。
2: 哦，对不起。
0: 嗯，没事。

0: 方大同才23，很有意思，很有生命力的专辑。好了，谢谢你们配合了。之前没有几个人投，后来呜进来了，而且我们群众看票数最多。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今天新民有这则详细的报道，其实我在之前就已经看过那个英语的那个网络新闻台那个报道了。我看英文的，我都看得很气愤，而且我是从头看到吧。通常看到这种，我就想说怎么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呢？因为他那个标题就是那个教育机构的经理连续10个小时这个施虐导致男童骨折肾衰竭。然后你看他那个是因为这个31岁的教育机构的经理，他为6岁的小学生辅导功课，连续18个小时虐待他，恶行包括了让学生饿肚子、持续的俯卧撑、逼他喝自己的尿，甚至打他620下，很严重。被告31岁，一共面对10项控状，他承认其中4项，包括了严重蓄意伤人、虐童以及抵触雇佣外国人力的法令，其余的这个项目呢，交由法官下半时一起考虑哦。那为了保护受害者呢，不得报道任何会泄露受害者身份的资料，包括了姓名。然后这个因为被告的他的阿姨就注册了一个教育机构，为学生跟工人提供住宿，也为外国学生提供这管理咨询服务。他呢在2016年担任这个机构的经理，然后没有任何的教学或托儿资格，他负责照顾学生的起居以及辅导他们的数学、英语，还有检查他们作业。3名受害的学生来自中国，事发的时候是6岁、10岁跟11岁。其中这个6岁的小朋友呢，他在2023年呢1月到这个教育机构，被告就常常惩罚他，包括了逼他睡在厕所里面，只提供面包跟水来代替正餐。2023年1月10号、11号多次用衣架打男童的臀部，拍下对方受伤的视频。2023年3月3点多要求男童学习英语的时候保持俯卧撑的姿势，傍晚5点男童饿，被告嘲笑他不让他吃饭，强迫他保持姿势，一直到隔天的凌晨1点15分。而且男童在这个做这个俯卧撑姿势的时候，被告对他拳打脚踢跟踩他，一直到3月10号凌晨2点到早上7点，被告还用衣架打男童，甚至呢把椅子放在男童的身上坐上去，也强迫男童在盆中小便，上厕所嘛，他叫那个小朋友喝下自己的尿。被告持续对男童施暴，行为都被监控给拍下来了。然后我就总结一下，这18个小时的虐待当中，被告打了男童不少过620次，踩踏他的背部跟臀部不少于45次，踢他的肋骨至少1次。男童送院之后，你听这个啊、哦，新闻到这边写到，被发现男童哦，被发现有肺水肿、肾衰竭、横纹肌溶解、严重高血压、心脏瓣膜关闭不全、肋骨骨折的情况。男童就是到2023年4月28号才出院，然后8月21号会下判了。另外有2名小生也是被惩罚，可是这个小朋友6岁，这个是最严重的。然后而且他那个被告还联络了6岁男童的父亲，骗取了他的管教许可。这个相信你翻阅《新民日报》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家庭，那个个案哦，因为他牵涉到教育机构。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层面呐、啊。第一个他是外国来的学生，这其实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哦，对新加坡的整体这个教育的形象，特别是这种接纳外来的这个，不管是教管中心也好啊，或者教育机构来讲的话，会是一个抹不去的一个痕迹来的。
2: 就可能就是未来他们在送他们的孩子来，可能念书的时候就觉得很害怕，会不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0: 对，来，虽然他不是我们这边自己的孩子啦，可是因为我从教育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都是太心理变态的，就觉得、对不起，就做我这样讲，我觉得他真的是有点太超乎人性了。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可能在这方面也要去验证一下，就是因为他没有教育那个文凭啊各方面的资格嘛。可是他还是在他阿姨的那个机构，就是他没有教学跟托儿资格，可是他照顾学生的起居，辅导他们的作业，这方面到底其实新加坡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育机构的。因为我们有些国外来的小朋友，他们也在这边住的。或是他们其实也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的，所以这方面在新加坡其实你说他市场说不大呀，但是也不小的，也蛮多的嘞。在过去这几年来，我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人，
3: 是寄养家庭吗？还是
0: 不
3: 算？
0: 不是，寄养不是这样的。他是就是他们从这边来到的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办法过来的时候，这边的中心，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个案啊，但是他这边一般的中心他会就是带这个爸爸妈妈，就是想说要帮他们找寄住的地方，或者他们可能会租一个宿舍这样的地方，全部住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们会请一个所谓的管家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之类的。
2: 是不是有点像有点像所谓中介这样子？
0: 有一点像就是教育机构咯，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可是住在这里面的，但是也不一定是住在中心的。有一些啦，根据我自己粗略的了解，他们是会去找帮他们找房子的，比如说住在另外一个 family 家里的。但是有些做的比较规模比较大的话，他们就干脆自己租一个洋房或租一个东西，让所有的孩子住在里面，然后请一个所谓的什么保姆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顺便监督他们的功课作业。所以可能这个事件也会引起这个对这个业界的检验。就请问你们请的那些保姆，你们请的那些所谓的助理经理工作，他们到底分别肩负着哪一些工作？哪一些是有文凭的吗？哪一些是有认证的吗？因为这个东西它，因为它那个中心哦，跟我们的那一般的那个中心哦比较的话，它不是说像我们那种托儿所啊，20-30个人，它可能就是5-6个学生而已的，它是很小很小的。像我讲，有些他们就直接帮他们找住房的家庭嘛，有些人就集中在一起嘛。然后就定期跟他们在中国可能国外的孩子就父母汇报啊，因为不是每一个都有妈妈可能就跟着过来的，有些是他们自己过来而已的，这样子咯。所以其实他不只是一个虐童的个案，他其实也我个人觉得他也顺道会带出一些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运作方式的检验。
2: 就是可能有关当局要审得更严格一点。
0: 不知道，可能很严格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钻漏洞之类的。那怎么办？比如说这个中心的执照，你不是惩罚这个人而已嘞？
2: 对，那个中心也是
0: 这个人啊，这个阿姨要不要负责任嘞？他因为他聘请这个人吗？他非法聘请这个人吗？他没有那个负起监督的照顾的责任吗？他到底要不要有其他的连带责任？目前在这个新闻当中。我等一下《新民日报》拿到了，我翻仔细一点，你们也可以去买一份《新民日报》，这是我们今天听众最关心的一则新闻。八月底会再重新的那个审案，我们下判，我们到时再留意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况，
0: 看这集有没有一些后续报道，针对这样的一个机构中心。
3: 来关心路况，要小心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在 Bradley Road 的入口处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5: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6: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5: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6: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5: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6: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5: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6: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就是我们对面鼻音有点重，偶尔一下擤一下鼻涕的是前实习生乐轩，由于他深受我们听众的喜爱，所以我偶尔会把他拉来，星期五的时候让他学一些东西了。他即将会进入我们，哎，通知你吗，姚哥？
1: 有，在我催，在我
0: 三催四请。或者是催命符的情况底下，
1: 没有啦，因为我知道他很忙。但是我在问之前，我也很害怕嘞。我还问我的妈妈，妈咪，我到底要不要 send？ 怎么办？他会不会嫌我烦？
0: 发简讯啊。
1: 然后我以为我的妈妈会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跟帮助，毕竟她是做工做了30多年了嘛。结果她讲不要问我啦，我也不知道。
0: 结果你还是 send 了啦。
1: 对，结果我还是鼓起勇气。
0: 对对对，我们硬把他挤进去那个part time 的那个 list 当中。
2: 欢迎欢迎，
0: 还没有通过考核，要更
1: 对，还没有
2: 通过考核，听众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可以期待他不通过的时候那感觉是怎样的？对，
2: 他可能就不会笑咯。
0: 今天本来吃一则，通常我们就是看时间啦，可是因为还有点时间，我有很多听众也很想知道那个郑义侠的故事，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觉得哇，真的是哦，刚刚那个新闻哈，教育机构那个虐孩的事件，那个经理虐孩的事件，我没有讲完的，详情还有一些后续报道的，大家可以去今天的《新民日报》翻译更详尽的报道啦。那我们翻到《新民日报》今天的头版，你看到这一则，它是头条，然后在今天的第三版。这位郑义侠到底是正义还是多管闲事呢？引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争议，出现在淡滨尼。
2: 这个居住在淡滨尼一带祖屋的这位所谓的郑义侠，他叫做谭祥胜。他就是在10年前搬来之后呢，就发现说在那个停车场经常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比如说有居民他就乱丢烟蒂、吐口水、车辆停出那个停车线外等等，他就看不过眼啊，他就用他的相机拍照取证。
0: 他不是普通相机哦，他其实家境非常简朴，可是记者发现哦，他花1000多块买入长焦的相机哦。
1: 哇，专门买的吗？
0: 对，专门为这件事情买的，因为这样可以拍得更清晰一点点。
2: 他就是每天早上、中午跟晚上都会在家从那个窗外这样望出去，只要看到违法的行为就拍下来，
0: 对，
2: 再提交给有关当局。
0: 他拍10年咯，他刚开始的前几年是用普通相机的，拍得不清楚。3、4年前他花了1000多块换成目前这台相机。
2: 哇，然后他说他除了拍摄那个照片跟视频之外，他也会用笔去记录观察到的情况，并在每个月腾出超过就是一天的时间，花超过1个小时的车程前往国家环境局。
0: 车程一个小时哦，不是说整个一个小时哦。
2: 然后他就是把一个月以来记录好的这个证据全部都交给当局。
0: 哇，刚开始举报垃圾桶的时候，一个月他抓到40-50个人，后来情况改善变20-30个人，现在他说已经还好了。那有居民被他拍下证据之后呢，接获当局的罚单。因为林先生居民就说了，他说很多居民都觉得他多管闲事啦哈，因为他已经接到了4次罚单。还了1000块的罚款了，一次是抽烟乱丢烟蒂，然后后来停车停出车格了，也是被罚之类的东西了哈。所以然后记者，我们的新闻记者就去访问了这个谭叔叔了，他今年68岁了。然后谭叔叔就说呢，他在社区帮忙做垃圾虫救助违法行为呢，记者就说，有没有人哦曾经感谢你的付出啊？他沉默片刻之后表示，不 OK。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只要我看到了我就会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2: 我觉得讲得很好。
0: 他老婆也支持他，他老婆说他在做正确的事，而且我们新闻日报记者同事也是很仔细的观察，就看他们家里发觉说，家具已经明显陈旧了，夫妻两人的睡床早已经泛黄了烈日当空下，两人只靠家里的风扇纳凉，任由汗水从额头滑落，写得非常诗情画意。因为他用这个情景来跟他那台高价相机来对比，就是说他花钱做这件事情，他也不会去改就是所谓的就是去做一些事情
2: 让居住环境变得更好这样子。
0: 对对，然后呢有公众申诉了，他擦车之后呢把桶里的水倒到沟渠，也被他举报之类的。但是有一位李先生就说了，你有人一直拿着相机对你拍，每天这样拍你自在咩？所以甚至有居民也跟他起争议争执了。
2: 可是他也不是说看到人就随便这样拍啊，他是拍那些违法的行为啊。
0: 哇，我是觉得哇，那个新云的同事去看那个去拍了那个谭大哥的他那个照片，他真的很认真。然后那个角度，他躲在不是躲最，不是他没有躲，是他就站在窗户那个地方这样长焦这样拍。
2: 如果说我的社区有 这位谭大哥的话，我也非常感谢他。
0: 因为你觉得你都没有做错事吗？
2: 对啊，就我不怕被拍。那就是你知道社区就算就是我们的政府管得再好，
1: 嗯，
2: 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乱丢烟蒂。有的时候我在遛狗的时候，我是不清楚为什么说啊地上有这些垃圾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有这个谭大哥这样子帮忙抓帮忙去检举的话，那是不是又可以减少大家就是你知道吗别人乱丢垃圾。
1: 还是你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0: 可是会有一点我不知道他过得会开心吗？
2: 我觉得他在退休之后，他至少好像找到一个他很有兴趣的事情在做，我觉得蛮不错的。
0: 可是揪别人的毛病是一个，我没有说他不好啊，我是担心他的那个
1: 心理
0: 啊，
2: 心理啊，
0: 就你知道你与众人为敌的那种，你还能够独善其身过得自在吗？
2: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了，可能
2: 他走出去就被别人瞪他一下这样子，
0: 哦，
2: 就在那个社区。
0: 但是他跟老婆都 OK 啦，
2: 至少他的就是心爱的枕边人有 support
1: 他
2: 这样子啊，
1: 嗯
0: 嗯，这样子会不会鼓励到其他人？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是有听众拍了照片给我们看，他楼下有人乱丢烟蒂之类的嘛。
2: 哦，
0: 听众你有没有办法像阿谭大哥这样子，你要正义就正义到底？
2: 哦，他很真的，我觉得他了不起的地方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开车一个多小时去到国家环境局，
0: 对。
2: 诶，这个是我这一整个月收集到的罪证。
1: 而且他还写笔记，写星期几多少几点几点。
0: 听众讲擦车之后桶里的水不倒入沟渠喝掉咩？听众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了。
2: 但是你说乱丢烟蒂啊，停车没有停好，那些确实应该要纠正吧。
0: 停车的车格没有停好。
2: 停车停好，那也是一个开车的基本，不是吗？
0: 我会让我停了之后，我不能说 100% 啦，
2: 啊，
0: 但90% 的 95%，
2: 嗯，
0: 我会 make sure 我不影响到别人，
2: 啊，
0: 就是我会停好，
2: 啊，
0: 停好不对，再停停。有时候那天或者那阵子哦，你会发现，哦，我会发现我中午停车就是这样烂的，一直停不好了。
1: 哦，你的手感不好吗？
0: 对对，有时候会手感不好，一直停不对的那个感觉，会有这样子的。
2: 嗯，
0: 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想把它停好了，因为不要给人家造成别人的不方便嘛。
2: 确实，
0: 所以要让听众选择了。如果 One Service App 不够的，因为 One Service 有它的一个局限，
2: 这是检举的 App 是吗？
0: 对对，
2: 可能安哥他也不大会用，
0: 没有也不是，因为你有局限，啊，你要拍了，你要在什么250米，你要那个车还在现场，我觉得我用的时候，哦，我之前我用啊，
2: 哦啊，哎，你也是正义的一伙吗？
0: 后来我放下我的正义旗帜了。因为我觉得我过得不开心了，所以我蛮配。所以刚才我第一个关心的是他的心态开不开心，之类的。他可以过得很开心啦。我没有，我佩服啦，佩服啦，
2: 嗯。
0: 所以问听众投今天的那个幸运那个表，我们没有讲完的，讲完了你有没有买报纸妹？至少你
2: 买，
0: 至少你看一下安哥的，他是，不可以，我又不可以说他长起来很可爱可亲，可是他拿着那个报告瞪着记者那个镜头的时候，其实还蛮严肃的之类的。对，所以你就可以去买一份幸运日报来看一下安哥，你就认识一下他。嗯，然后他的标题是像安哥这样，就是谭叔叔这样拍照举报垃圾虫等，你觉得是正义还是多管闲事？
2: 哇，
0: 你当然是投正义一票。
2: 我投正义，但今天不是终结二选一。
0: 没事啊，管他，你多管闲事啊，
1: 正义吧。其实我觉得
0: 你有屈服哦。
2: 你
0: 我觉得我只是怕他累而已。
2: 没有这个选项。
0: 题目是我定的，没猜过。

0: 看我们听众多么有善心啊，我担心他会不会累。他说这么不要委派他来给他一点收入，然后让他专门做这个说的监督员的。
1: 可能他不觉得累啊，他反而觉得很开心。
0: 90%的都是 support 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看一下啊，一个哥说担心，来请说。
2: 少数应该算是争议，可是如果你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也算在里头的话，那就有点
0: 你叫太太
2: 在。这两次少数应该算是争议，可是如果你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也算在里头的话，那就有点过于了，过头了。别忘了谭叔叔是退休人士，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正义之行有可能是一个消遣了、他的工作，把他当成工作。那如果他真的有份工作的话，你觉得还有时间去观察这些东西吗？
0: OK， 应该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好，那个大家都

0: OK， 今天就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哦、好，那个大家都大部分都觉得正义啦，虽然有些人觉得这样压力大嘞。好，其他的我就不念了。然后呢，我们就用它来写今天的诗，各位。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这是本来我想用他名字做这个题目的代表。反正就住在淡滨尼这位正义侠呢，他专门拍摄楼下族乱丢垃圾、违规停车等违规行为，向当局提交政绩，绝给有居民因此接获罚单，指示他多管闲事。所以针对这个事情，谭叔叔做的是谭大哥做这件事情。
2: 嗯，
0: 你写一首诗三句。
2: 哇、wow、哦，
0: 有史以来最长的题目，对不对？可以讲一次吗？淡滨尼出现正义侠，不用了，就这件事情。
2: 简称正义侠，
0: 简称正义侠了、嗯。你对这件事情，你写一首诗，因为其实我们写诗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对你对一个题目、对一个东西的看法。你可以把你的想法透过诗写出来，嗯、而且是一个比较诗意，是我们比较少做的事情，对你的脑是有点帮助的。好，所以大家加油，三句而已啊，白话文啊，不要用 AI 自己写。然后
2: 有趣的内容、嗯、可能引人醒思的、
0: 或者有意思、都可以、OK 来加油8851003等你的作品。
1: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然后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这样请问谁去检举这个新闻的呢？谁去举报这个新闻呢？不可能安哥自己叫记者来采访吗？
2: 哦，
0: 我说邻居、我看了文章看不出哦。
2: 对咯，
0: 嗯，有趣哦。
2: 嗯。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有汽车抛锚，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8: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7: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8: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9: 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哦。

0: Hebe 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噔噔啊、哦！今天我们这个《新民日报》头版就头条这个啊，昂哥。刚听说我是问一个问题吗？到底是谁是举报，对不对？
1: 嗯
0: 嗯，我有线人，我有答案哦。你们想知道吗？答案就是，等一下啊。就是诶他还在打字我我不可以讲多少。好，先看一下诗，等一下回答。
2: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就是这个郑义侠哥的故事了哈。我不懂等下图卡怎样做。OK, 来。找烟买烟很操劳，抽完要丢嫌麻烦，被讲被捉骂给我。
1: 安哥好惬意，随便拍拍拍，邻居好紧张。
0: 正义和道义都好，正义让你拔刀相助，道义让你据理力争。
1: 你的正义好人欢喜，坏人质疑。
0: 在正义使者眼中，一切黑白分明，我们却偏偏住在灰色地带。
1: 一个人的监督，全城人的隐私，有争议有正义。
0: 嗯，这个有争议有正义，只是偶尔也会想着能否放慢一点八卦。哎，这个太长了，对不起，超过四句，请修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做个文明的都市人，何惧正义侠的存在？
1: 鸡婆的正义，正义的鸡婆，是物受伤者否？
0: 应该是似乎。OK, 啊、okay, ，是看我是不是受伤者。OK, 正义。四句 ,OK, 我不帮你改了。自己改三句，三句而已。有可以的，但是没有很厉害的。
1: 嗯。
0: 好。加油啊，多一段啊。就是用这个安哥的这故事。我觉得我们同事啦，你告诉我们说，其实举报新闻是接获罚单的居民打热线来申诉的。
1: 哦。
0: 嗯。但我们新闻同事呢，采访完整则新闻之后觉得安哥根本没有错，
1: 没错，
0: 所以就用这个角度来出发了
1: 啊！
0: 当然打上这个标题，我觉得也是要大家来深入的去看一下。你真的要看一下我们记者拍的那个照片嘞，真的很，哎呀，不会形容，就是很有画面感，拍了安哥拍照的那个照片。
1: 嗯，
0: 而且我们记者同事真的是很认真来看那个床啊，看他们那个，对，你看那个烈日当空时，两人只靠家中的风扇纳凉，任由汗水从额头滑落，与这台高价相机形成鲜明对比。OK, 好，好了，们继续等你们的事啊，还没有写到最好啊，88 5103，加油。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3: 名额有。马上出发！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我们也可以做一下，万一没有办法就做我们自己的图卡了、哦、加油加油加油，3分钟时间了、啊。

0: 三句话，
1: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好，最后轮啦，噔噔噔噔噔，来看一下针对今天的争议事件呢。借口再多也没用，照片骗不了人，乖乖付罚款吧。
1: 力所能及，正义不是超能，你也有被正义的时候。
0: 正义在这人眼中有鸡婆，在那人眼中有感激。
1: 正义鸡婆隔一线，我在家里吃面线，请你别越过我的线。
0: 正义凛然守窗前，义无反顾把你拍，侠心歹贼请注意。正义侠潜伏暗处抓拍垃圾虫，掏出相机精准拍下被发现，垃圾虫摆起姿势问有滤镜吗？哦，可以了，可以了，算是有诗意了。
1: 嗯，
0: 还有什么？正义眼者，正义使者眼中一切黑白分明，我们却住在灰色。嗯，三句那个逗号你们自己cut掉，我不要让你们省逗号。好了，差不多了。
1: 嗯，
0: 有了吧你？我也是有一个。
1: 我觉得有一个不错，
0: 不错吧？好了，时间到这里，到底哪一张会做成图卡呢？t.me/fm 啦啦，在我们群组当中有过去我们做的图卡跟昨天的，去看一下我们听众针对生活课题呢，用诗意来抒发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观点，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啦。我们这个也不知道写诗写，我们写诗写了多久啦？
1: 哦，应该蛮久，
0: 半年了吗？
2: 没有，
1: 还没有啦，
2: 四个月
0: 哈，
2: 三月开始的，
0: 写了四个月了，大家不错，我觉得以前都是担心没有人写的，现在是。哦，
1: 好多、哦、
0: 好多，只是担心写的不好而已。UFM 1003路况情报，好不好？这么主观的啦，你知道吗？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Brother Road 往 Queensway 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的第五条车道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
0: 下雨吗？等一下，
1: 应该是不会下，因为气象署没有预测说等一下会下雨啦，所以希望天气没有下雨，然后就一直维持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24度，最高温34度。
0: 紧接着就糟糕了，他在韩国下暴雨。哎，我觉得台湾
1: 台风嘛，
0: 台风也是那个台湾方面，好像今天傍晚开始会有一些地区受到影响啊，希望没什么事。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新进来这个也不错了，他说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错就是错，也不错了。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支持青年领袖推进更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环保项目，环境永续青年领袖计划的项目资助额将增加20%。从新一届开始呢，参与者的每个项目资助额将从最高5000元增加到6000元。由国家环境局主办的环境永续青年节今天开始连续3天在卡朗威夫莫举行，同时启动第3届的环境永续青年领袖计划。40名环境永续青年领袖将在环境局跟导师的支持下展开为期1年的学习，接受导师指导跟投入社区参与等。去年本地注册结婚的新人比前年减少了6.2%，也是2020年以来最低的。虽然步入婚姻的人有所减少，但是近年结婚夫妇的婚姻关系比早期的夫妻更坚固。这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布了2026年的家庭趋势报告。2025年，新加坡一共有24688对新人结婚，人数是官兵疫情之后最低的，也是自2015年以来的第二低。结婚人数虽然减少，但是报告指出呢，绝大多数的已婚者感觉自己的婚姻是幸福的。韩国最近2天出现强降雨天气，造成1人失联，453处设施受损。韩联社报道，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今天说，韩国当地发生河水泛滥事故，有一名70多岁的男子被急流冲走，消防部门跟警方还在展开搜救。这场强降雨影响韩国多个地区，一共有508户家庭，758人紧急撤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胡夏那些年之前 Busy One 你爱不爱我也是我们的台歌的原曲，我们台歌爱不爱我的那个系列的、版本的原曲，双人组合 Busy One 很好听的，每次播的时候都有人说很像 Xavier 在唱歌一样。
1: 对哦，哪里像，他们唱那么好，
0: 他们说像也没有说是
1: 那也不一样吗？
0: 还是有差别的，对。像只是一瞬间的迷惑而已。

0: 我今年42岁，半年前我岳父母退休后，把他们的大巴窑三房四厨出租了，每个月有一笔租金收入。后来他们和我老婆商量后，就暂时搬来跟我们一起住，说彼此可以互相照顾，也可以帮忙照顾家里。刚开始我也觉得没有问题，毕竟是一家人。可是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觉得压力越来越大，家里的水电、伙食和日常开销都增加了不少，大部分都是我在承担。岳父母虽然偶尔会帮忙做家务、煮饭，他们收到的房租还是自己存起来，从来没有主动提出一起分担家里的开销。前几天，我跟老婆提到最近生活费增加了不少，没想到她觉得我太计较，还说爸妈辛苦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不应该还要他们拿钱出来。其实我不是想跟长辈计较钱，我只是觉得，既然大家长期住在一起，是不是也应该一起分担一点生活开销，而不是全部由我们夫妻承担？现在我不只失去了周末在家里穿四角裤的自由，每个月还要多花1000多块钱照顾岳父岳母的生活起居。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不要骂我啊，我是鼓起勇气才打来的，OK？
1: 不是打来就留言，对对。他说出他的内心的想法。有任何的角度都可以留言88510003。

0: 林心怡道听途说，我来听今天大家对 Joseph 的 case 有什么样的想法。但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你需要刚刚进来的话，你可以发简讯进来，我们会把这个文字版传给你，你可以知道我们讨论什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同样就号码885103，
2: 来关心路况。要留意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在 Red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您继续小心开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4: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3: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4: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9: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11: OK。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885-1003，来看到听众说，哦，他蛮惊讶的，就是听众说 Joseph's parents-in-law should contribute a bit， 他们已经租出他们的 unit 了吗？他说 My parents also rent their house out and stay with me. I told them if they cannot support me financially, I gotta give me some of the rent fee. Please move back.
1: 哇
2: 哇，
0: Please move back.I'm a single who only have one income and I need to prep for my own retirement. 你怎样跟你的父母这样讲呢？
3: 很多，以前你住在父母家的时候，他有赶你出去吗？
0: 嗯，以前，
1: 可是以前你没有能力吗？现在你的父母
0: 他们有能力，
1: 对，他有在收租金。
0: 回答得好，我都不讲回答他，你回答得很你回答得很好嘞。果然你具有叛逆的精神，你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嗯，
1: 但是我是不会赶我父母的，我要先提前说好。
0: 你现在都还没有被他们赶出来，你提前说好。OK， 下一个看一下啊。Another solution is after the contract up, then you suggest to move into their house and you rent out yours、
3: 有听众说他大概可以理解 Joseph 的心情，虽然说照顾父母是我们的义务，但是如果已经让你感到辛苦，而且父母又不是没有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叫我们分担一点是 OK 的啦。可能你的老婆就是不好意思去开这个口。请问 Joseph， 你的老婆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像我的状况就是以前爷爷奶奶跟我们一起住的时候，我的叔叔跟姑姑们都有补贴爸爸一些钱的。
0: 说真的，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父母自己养，你的父母生你养你，孝顺自己的父母是应该的，不过不应该强加在另一半的身上。不可以外包孝心的，如果伴侣有能力那 OK， 不过如果是在勉强伴侣的情况下，那么请问凭什么要别人孝顺自己的父母呢？不管是老公老婆都是同理，所以他觉得他的太太应该，可是他太太钱也是他的，他太太钱是他的钱呢，但是他说他太太不能够要求这样子啦，他是这样觉得啦。OK， 文字还有没有？没有就要播音频了。This guy is opposite from brother. After my sister passed on, he moved to stay with daughter, rent his house. He paid everything for her daughter. Think this old couple should pay some also.
4: 完蛋了 ，Joseph， 你引狼入室了。
0: Since the house is rented out, personally, I think in-law need to help out a bit.啊，真的啊，现在有两派嘞，一般觉得说还是奉养父母嘛，对不对？你不应该计较那么。另外就是说，他没有收入嘞。
3: 哦，有听众是说可以跟太太一起分担那一些就是家庭的基本开销。不过呢，因为如果他们是住在一起的话，感觉应该就是不用给那个所谓的每个月的那个费用给父母这样子啦。他说也不用跟老人家计较。
0: 如果你太太是唯一的孩子的话呢，其实最后他们的钱也是你的。他说，但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跟他们要。典型的父母可以养十个孩子，十个孩子养不了父母啊！哎呦。
4: 就算如果是你爸妈，这故事就不一样了。
0: 就算你自己搬出去住啦，啊，你去承担自己的生活啦。
5: 就说啊，换个角度，如果现在住进来的是你爸爸妈妈，你会觉得你会想跟他们收钱吗？啊，如果不会的话，那你老婆就算你就是一样的啦，就是你。老婆的爸爸妈妈也不应该收钱吧。
0: 这应该有一个听众他就说到说，如果是我们不应该为难另外一半，可是夫妻本来就是同一个个一个一个你知道吗，结合在一起的嘛。你的父母就是我父母，父母就是你父母嘛。
3: 对，是这样讲没有错啦，可是这个是法律上
0: 啊，
3: 就 mother father in law 吗？
0: 哈，可是还是 mother father 吗？要算得这样清楚的啊。
3: 会可能就你会觉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跟你结婚是我跟你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现在变成说我还要照顾你的家人，那不是？
0: 你看啊，如果我的像刚才听我讲的，我的父母爸妈搬进来，我是不会给他们收钱的嘛。
3: 嗯哼，
0: 那我会帮他们付钱，可是我付的钱我跟我老婆是一起的吗？不是一样的钱，付来付去也不是一样。
3: 哦，这可能就要跟老婆商量这样子咯，就变成说可能好，我的父母的这一笔钱就是由我来。承担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承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算到这么清楚，
0: 哦，
1: 你老婆会不会跟你翻脸？
3: 老婆应该
1: 一刀两断，
3: 应该很开心啊，因为她不需要出钱啊。就我就照顾我
0: 你老婆，如果这个时候你老婆哈很开心的话，请问你会开心吗？
3: 我觉得 OK 啊，因为那是我的父母啊，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义务，我不能把这个义务强加在我老婆身上。
0: 可是如果你的钱跟他是绑在一起的嘞，分不清楚，你只是形式而已的，
3: 分不清楚，自己一点的那种私房钱都没有的吗？
0: 你要，所以你要吐自己的私房钱出来啦。
3: 买，
0: 可是这样子的话，你回头会看，哇，这个这样计较的老婆，你会觉得这是爱的？没事，继续讨论一下。
2: Joseph， 想问一下啊，你的岳父母今年几岁？可能多等10年、20年哦，他的屋子跟一切财产，最终还是由你包吗？你跟你老婆拿吗？不要担心，论姐。
0: 好，等一下，
3: 等一下。
6: 最近我在一部戏学到一句话：住在一起不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你还要分担多一个人的开销，洗多一个人的碗筷，洗多一个人的衣服，然后分一个多一个人的地方给他睡，多分多一个空间给他，这些东西都是要我们来跟他 share 的。 And then 我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都拒绝跟其他人同住在一起，只有我的老公跟我的孩子可以在我的家一起住，不然你要谁来都是多一个负担。我觉得你可以骂我自私，也可以骂我小气，可是你的喜好，你的金钱都是要有所顾虑的，到了最后这个不是人家可以帮你分担的。
0: 你哪一句话是戏里面听的？后面应该是你自己的话了，不对，是吧？因为我断不到哪一个，所以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爸妈听到不会难过咩？不会难过咩？等下回来，简讯之后回来。
7: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It's Friday。
0: 不要推给戏哦，如果这是你的想法，
7: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5:31，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我国65岁及以上的独居长者居民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了88400人，比2015年多了1倍以上，跟2024年相比则增加大约1.4%。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布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持续。过去10年，65岁及以上的居民人数从2015年的46900人增加到去年的76800人。此外，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也指出，去年我国有24688对新人结婚，比前年减少了 6.2%， 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也是自2015年以来的第二低。不过虽然步入婚姻的人有所减少，但近年结婚夫妇的关系当中比早期夫妻更加稳固，有超过 90% 的已婚者感到婚姻幸福。马来西亚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马来西亚的骨痛热症疫情明显恶化，截至7月9号星期四，马来西亚当地的骨痛热症病例同比增长 34.8%， 到42848起，而死亡病例则增加将近 80%， 比去年同期的19起增加到34起。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9: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再多念一个简讯，让我们进一首短短的歌再回来啊。他就说，如果另一半不情愿去奉养岳父岳母或家翁家婆，最好不要勉强。现在的年代最好是自己奉养自己的父母最好。相助容易同处难，当私人空间被占用其实是蛮不好受的。 只有亲身体验过才知晓其中的难处。
10: 哦。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2: 我是蔡依林。
13: 我是周星驰。
1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黄伟星、郭家伟的《偏偏遇见你》。Joseph Ask， 下间问题文字版我们可以传给你，可以给我们要8850103哦。简单来讲，就是他那个岳父岳母退休之后呢，出租了自己的祖屋，然后搬进来跟他们一起住，然后觉得开销很大，然后他说大家住在一起，他们是不是应该分一点开销呢？当然他也失去了在家里的穿着的自由啦，然后还要多花可能大概1000多块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大家有什么建议？OK， 没有人骂你，而且有几个听众他们还跟你立场差不多是一样的。如果岳父母没有房子，那他愿意接他们过来毫无怨言吗？我觉得这个就可能可以了，可能就会比较可以接受一点点。
1: 我觉得 是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房子不住，反而就是拿去出租，变成说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被动收入啊。那么住在你的家可能就觉得我又不用花钱，就有可以有更多的收入这样子咯。
0: 所以钱这个东西真的是万恶之源。我和太太也是跟我妈一起住的，妈妈的房子租出去有固定的收入，可以算是稳定退休收入，可以让我再不用当 sandwich class。 太太最伟大，她牺牲个人空间也让我妈妈来住哦。好啊，想啊。
1: 有听众说他跟他的太太呢也现在也是跟他的妈妈一起住的这样子，那么妈妈的那个屋子呢出租也是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当作是稳定的退休收入啦。
0: 我刚刚念完的这个
1: 、
0: 对，只是我只是摘录，不好意思、摘录因为我念不完，所以太长了。对，没事，不要怪他啊。我是妈妈因为生病，我妈妈因为生病来跟我住，我知道我老公不喜欢，我哥哥们跟爸爸都没有在医药费跟住宿方面给钱，试过跟哥哥要医药费，搞得我像要诈骗他一样。为了减少我先生对我家人们更深的反感，我把家里全部的费用我都扛下来，这是一个太太啦，水电费、衣食住行等都是我一个人付。所以 Joseph 的太太如果在听节目，如果你有上班的话，你应该主动帮忙分担一些费用，这样 Joseph 的心里会平衡一点，也不会觉得那么累。
1: Joseph， 有听众建议说呢，就是有舍才有得嘛，那么就是你有本事尽孝道养你的岳父母，那是你的本事，不需要什么都斤斤计较。如果你疼爱你的老婆的话，也应该要疼爱你的岳父母，因为他们把你的太太养得那么棒，嫁给那么成功的一个老公，既可以把他们的女儿当公主来疼，又可以把他们当父母一样对待，你的孩子以后呢也会学习你的好榜样，对老尊敬爱戴的。
0: 正面，能力允许的话倒是不用跟长辈计较或计算，因为如果真的负担的话，跟长辈商量咯，协商咯，否则不客气的长辈会以为这些都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因为每一个长辈的性格跟思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 Joseph 的确是考验你的度量，你大小爱的心量，还有爱太太的深度，是不是能够爱屋及乌，还有你荷包的能力啦。
1: 有听众说，哇，有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的老公比较像我妈妈的儿子，我比较像个外人，因为我老公喜欢吃什么呢我妈都会给他买哦。但我感觉就是不用那么计较啦，因为没有他们也没有今天的我们嘛。
0: 我就是很开心每个月应该跟老婆说你很开心每个月花1000块孝敬他的父母，希望你的老婆也拿一点钱来孝敬你的父母，这样是最公平的。
1: 孝顺岳父母，你多花1000多块钱，以后你会有很大的福气跟福报，百善孝为先，老天也不会亏待你的。10年之后50岁后也需要你，你可能会释怀，也会看开了一些，有机会孝顺老人家呢，它是一种福气来的。
0: 哇，这个很长，我要慢慢看啊。不过真的是奉养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责任，不要强加在另外一半身上，我也是赞成。 OK，Joseph, you can discuss with your wife and suggest that her parents rent out one room of their 3-room flat instead of the whole flat. Let her know that it's not about money only, but also freedom at home. Not sure whether your own parents are around and wonder what they think about this current arrangement where you are supporting your in-laws. Are you also supporting your own parents? 这个还没有提咧，问他还没有

0: 可以来听一些留言。
1: 其实奉养岳父岳母还自己的父母都好，讲到最后我跟你讲，父母老了还是我们，到时候我们老了需要住孩子的家的话，身上要有一点钱，要有底气，我们一定要会自动出钱，不然的话孩子都会头痛。
0: 嗯 ，OK。
2: 我觉得你可能可以 try to 做一个 account， 以前 before 他们来，你用了多少钱在吃啊，在水电费之类的东西，连现在增加了多少？从那边你可以给你老婆，跟你老婆谈一下咯，可能你老婆就可以接受 ，I mean 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增加真的会很多，因为两个口，来吃饭呢。来用你的电欸，你们整天不在家的话，他们整天在家是用电啊，开电视啊，开风扇啊，开煤气煮东西啊，全部都是钱来的。所以可能你的老婆还不知道那个严重性是多少，增加了多少，你给他看一下，可能他就会比较明白。要不然的话齁，他真的还是不明白齁，那就不变咯，那你或你老婆就得去找 part time job 来做了咯。因为
0: 1003路况情况，不好意思，等一下，因为在哪里？因为太长了，所以好，你先听路况。
3: 先来关心路况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之后的第五条车道有汽车抛锚，还有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有障碍物，请继续小心开车。
0: 因为你刚才 pause 太久了，系统以为你没有讲了，继续。
2: So， 你就去找 part time 咯。嗯。还是你老婆去啦，或者是你老婆可能，如果你们的 account 没有在一起的话，你老婆要加多一点哦，进你们的 daily 的生活费这样的东西哦。如果有多一个他有别的弟弟妹妹或姐姐哥哥的话，可能也可以跟他们谈一下，看他们要不要把一部分的钱，还没出一点钱给父母的劳温箱啦，把那个父母的劳温是给你们这边啦，而不是给父母，直接给父母，不然哦你也是拿不到钱的。
0: 好，等一下回来继续听其他的建议。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迎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8: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7: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8: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7: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9: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2: Joseph ask。
0: 结婚前我就跟老公达成共识了，不管是谁都不能住我们的家，就连他父母或是我父母也一样，我们都坚信相见好。

0: 同住难，不想为了其他人影响我们的生活，不勉强对方为自己的父母来承担责任。我们讲是非常容易，但天天面对的是 Joseph， 还是好好跟老婆商量，把你的费用全部记录下来，让他看看家里的经济情况吧。
1: Joseph， 既然要就是岳父岳母来补贴这个家庭开支的想法，为什么当时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就不要说清楚了呢？
0: 因为没有想好就突如其来了，所以我们就算是那个用处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始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先想清楚。对，
1: 他继续说，就是如果不是经济的问题啊，那你一定就是太计较了。既然你现在觉得不舒服了，那你就
0: 开诚布公
1: 的直接跟他们讲吧，
0: 讨论吧。嗯，
2: Joseph， 现在你的情况哦是很难啊，你现在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一边是你老婆啊，一边就是你的钱包，
0: 所以建议呢，
2: 那个真的很难哦。你老婆有她的道理啦，就是说她的父母养她一辈子，然后就嫁给你吗？对吗？可是现在那个是以前，然后现在呢？对，你要孝敬你的岳父岳母，没有错。可是
0: 什么？
2: 要有一个界限呐、
0: 啊，界限呐、
2: 啊。啊，如果你的这个岳父岳母在那边自己租出去整间房子，然后要跟你一起搬进来的话，连一分钱都不要出的话，我觉得是有点
0: 过分。
3: 就是。你把你的房子也租出去吧。
0: OK， 大家有建议，刚有建议。
4: Joseph， 我感觉啊，你应该也是蛮好气的啦。每个月多花1000块，你只是呱呱叫，是我就要想办法了啦。连我感觉你不是在乎那个钱，
0: 是吧？
4: 你是在乎没有办法在家里穿
0: 四角裤。
4: 我现在就跟你讲哦。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敢穿。他的岳母，他岳父是你的老婆的爸爸妈妈，你觉得他们什么没看过吗？会在乎你的四角裤啊？嗯。
0: Okay. I think renting out the flat may be an excuse for the parents to stay with you and your wife because her parents may miss your wife. So I think 1000块 expense per month can be discussed 啦。你没有问吗？你问了搞不好他们 OK 咧，你不知道你的那个难处嘛。所以还是可以开诚布公的讨论。对。请说。
5: Hi Joseph， 有句话请神容易送神难。
0: 好，这个很多人讲过了。
5: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需要转个念，就是看 long term 的。因为现在你拥有的是你的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家庭嘛。
0: 正面。
5: 你老婆一定很开心，你为她做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你要跟她沟通一下你的这些你要自由穿什么裤子在家里。我觉得你就跟她沟通一下你的心里的压迫感。那么可能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做一些让步吧。
0: OK， 听众说我们家也是说只多一双筷子，结果一多就多了20多年，这双筷子还在。另外听众说他自己是一个女士来的啦，他也是付钱给他的公婆住，结婚13年了，然后呢每个月杂费电费都是他付的，如果什么都要斤斤计较，生活很痛苦的。我也想树立一个榜样给我的孩子看啦。但是不用给他们家用，他们只是住在一起而已啦。OK，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啦，就是 give and take 咯。Show the increment in the monthly expenses 哦，就是大家还觉得说可以讨论。哎，可是男人哦，这样拿账单出来就很斤斤计较嘞。
1: 对，显得真的好像很小气这样子，你要算得那么清楚啊。
6: 可是你就是要拿出证据来嘛，不然等一下你的老婆。
0: 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听众讲的是对的嘞，你现在有幸福的
6: 家庭，
0: 我觉得是很已经很好的了，对。
6: 所以就好好珍惜，不要想那么多。
0: 对，我是觉得，但经济规划方面可以跟老婆好好讨论一下啦。对，讨论一下我们未来怎样啊之类的啊，而且还有很多问题的嘞，还没有来的嘞。
1: 对喽，可是我
0: 因为你的老人家年纪都会大的嘛，以后
1: 我其实可以很理解那种不方便嘞，不要说自己的父母啦，就是因为岳父岳母毕竟。可能跟 Joseph 的那个感情其实也没有很深，你知道吗？所以你在家里的时候你
6: 还是会不自在，
1: 对，会很不自在，就感觉好像就是因为他又是岳父岳母，我又不能够太随便这样子哦。
6: 是是是，对，
0: 我觉得是心态应该是可以调整的啦。你真的要你有办法，就多买一个房子哦。不过这个也很的确是有它的难处了。等一下回来最后补充。
7: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 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9: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10: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9: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10: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9: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1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Joseph， 我不懂你在想什么了。你是舍不得那一千块，还是不甘心他们把房子租出去，然后赚钱不给你一点点？你自己要想清楚，你不甘愿的是什么东西咯？
1: 嗯。Okay, 请问你太太有没有给他家用啊？如果没有的话 ，then just pay for the expenses 咯。Also, Joseph can suggest his wife and him can share to give some allowance to his parents too. Fair 哦、oh, ，给你自己的父母，如果你有父母还有健在的话，这样子吧。哎呦，时间差不多咯，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不同的观点啦、啊。

0: 他们家里没有小孩。最后补充
1: Joseph 啊，你可能还要考量多一个东西，如果你的岳父岳母到了80多岁，到时两个老的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就需要多一个筷子请你用，你用进来也是额外的费用，可能可以跟太太商量往后的10年、20年、30年的未来的开销，不然的话你就一直在未来的30年就得一直继续做工，会很身心很疲惫的。
2: Joseph asks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现在要重听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群组，或者你在任何的 podcast 平台，你找 Joseph Ask 都找得到的啦。
3: 嗯，想要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OK。
4: Catch up 的朋友要留意 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还有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有障碍物，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你的喉咙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我都会开始担心我了。真
5: 的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
3: 目前全岛各地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说今天晚上会一直都是局部多云的。
0: 我才不相信。
3: 他说在明天中午的时候呢，南部西部跟北部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0: 昨晚我觉得热，睡觉的时候、哇，我觉得很热，不知道是不是年纪的关系。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傍晚6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凭借战略位置、成熟的海事服务体系以及替代燃料的发展与技术创新，连续13年稳坐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的宝座。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发文告说，根据最新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指数 ISCD， 新加坡今年再度蝉联第一。这个指数涵盖全球最大的43个航运中心，新加坡今年是以99.32分，满分是100分哦，99.32分的排名第一。本地越来越多的父亲积极的分担育儿的责任，在职父亲申请陪产假跟育儿假都有所增长，其中2024年有超过六成的在职父亲申请了陪产假。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的家庭趋势报告，在职父亲申请有薪陪产假的比率从2016年的 47% 增加到2024年的 61%， 同时在职父亲的育儿假的申请比率也从2016年的 49% 上升到2024年的54%。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跟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此外，内塔尼亚胡也宣布，未来十年将为以色列的国防预算追加大概1501亿新元，其中一部分资金将会投入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的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四到八
1: 加一放假，
0: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谢谢我乐轩。听众说昨晚的确热 ，David 说，谢谢你，谢谢你。听众问说去 JB 如果走乌兰跟大使馆角是差不多一样，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咯，不算很堵啦，一般咯，星期五嘛今天，而且 要去投票的一些人可能有些多，
2: 是的，
1: 已经比预期来都好了，因为他们可能特别也可能是有好像有开一些特别通道之类的，所以比想象中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你要去走走啊、哦、OK 去凑热闹哈。回来有一天一物，之后我们会玩
3: 谁是卧底，
1: 手上还有最后一份的我们的 Bread Talk 的50元的那个礼券要送给你。
2: 是的，
1: 回来要猜要动脑，先听一天一物。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那天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大家口中说的课题分离跟冷漠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怎么样预防自己呢？不小心把冷漠说成课题分离，或者不小心自己变得很冷漠了。课题分离跟冷漠的关键区别在于，课题分离是带着尊重的划清责任，而冷漠是放弃连接的懒得管。我去找了一些说法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目的不一样，课题分离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情感消耗，让彼此更自由。比如说不替孩子的作业焦虑，可是会在他求助的时候提供支持。那冷漠呢，就是为了自我保护，彻底切断情感的投入，比如说孩子考得不好也完全不理，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第二个就是对别人的情绪的态度，课题分离呢，你能够共情，可是不会替对方解决问题。比如说朋友失恋，你会听，会安慰他，可是不会强行的负责要让他好起来。那冷漠怎么样呢？冷漠就是回避啊，无视对方的情绪，朋友难过你装作没有看见，直接走掉。第三个区别，课题分离跟冷漠的区别就是行动上的区别。课题分离呢，你能够分清楚我能做的和对方该做的，为自己的部分负责。比如说伴侣工作压力大，你会关心询问，会想缓解的方案，可是不会替他加班。那冷漠就是什么都不做，甚至切断基本的沟通，直接说关我什么事。长期看来，课题分离会让关系更清爽更健康，因为彼此不互相控制，反而有空间可以靠近。冷漠的话呢，关系会逐渐疏远或断裂，对方会感觉到被拒绝，信任感会下降。再给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你问自己，我不介入这件事是为了尊重对方的成长，还是其实我并不关心他，我更不愿意帮助他。前面就是课题分离，后面就是冷漠了。如果你在学习课题分离的时候感到困惑呢，可以想想边界感这个词。课题分离是温柔的边界，而冷漠是冰冷的围墙。只要你的内心依然保持着善意跟对别人的基本关怀，那就不太会变成冷漠。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0: 小咪我走后，之前是王 OK 黄佩瑜的这条小鱼在乎。
1: 啦啦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3: 现死未停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好。请你猜猜看到底谁
5: 是卧底。今天呢我们要送你50块的 BreakTalk 现金礼券，因为我们要欢庆26周年。
0: 诶，这个星期六就明天了， BreakTalk 免费松松日要记起来哈。明天 BreakTalk 免费松松日呢，下午2点开始的 BreakTalk Vivo City 的旗舰店将送免费松松，每位顾客限领一个，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5: 7月11号，就是下个星，诶，就是明天。对，他就是从七月份的话呢，他其实整个月啦，就是到7月31号，他们也会有 BreakTalk 的法国蝴蝶酥买一送一，嗯，它是颜值跟美味并存的，精美的礼盒包装，仪式感十足。法国的蝴蝶酥8件套的礼盒，每盒售价10.8块，更有2个不同的口味可以选择哦，就是有4片的浓郁巧克力跟4片的原味，或者是4片的原味搭配4片的草莓口味。
0: OK 啊，那个更多详情，优惠详情可以上网 www.breadtalk.com.sg。好，今天50元一份，最后一份送给你，请猜猜，因为我们的歌手头上有一个关键词，让你猜谁的关键词是不一样，那个人就是卧底，把那个人的名字。乐轩你就打 LEXUAN 就好了，乐轩温宏，我是温宏，他是
5: Xavier，
0: 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你的 email address 哦，你就可以猜猜看了。好，开始，乐轩来吧。
6: OK， 我这个它是一种水果口味，然后它是通常它的颜色会是很少女心的一种颜色。
0: 我的口味不可以吃。它有白的、黑的，
5: 只有这两个颜色，
0: 通常是啦。
5: OK，
0: 你要把你要加别的颜色也可以啦，
6: 自己加色素。
0: 对对对
5: ，OK， 我的这个呢，在情人节的时候很受欢迎啊。那么呢，它成分是有咖啡因的。
0: 我们只讲的是口味啊，你可以重复一次。
5: 它当中是有咖啡因的，而且在情人节的时候非常受欢迎。
0: 我的是有白的、黑的，还有口气不能吃。
6: 我的是它是一种水果口味，而且它的颜色通常是很少女心的颜色。
0: 很简单了吧？请问
4: 谁是卧底？
0: 885103，还有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你的 email address 哦，885103。

0: 隔壁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赶快，还有时间哦，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哦，传进来，谁是卧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Anu Avenue 往 PIE， 在 PIE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4: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3: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4: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3: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4: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3: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4: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5: ，ASA 最棒！
6: 大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iel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7座 SUV， 配备灵活3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ielan A DMI， BYD Ciel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8: 每年年初大家要定这个新年新希望跟目标的时候呢，除了健康，最希望最多人想要的就是能够成功瘦下来。
0: 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在七月半年了嘛，
8: 对，
0: 你的瘦身计划开始了没有？今年年初你定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瘦下来，可是却容易变胖呢？
8: 这是因为调查指出，只要你每天吃多吃100的卡路里，体重一年就会增加4.5公斤。
0: 100卡路里大概是多少呢？
8: 一匙的冰淇淋就是100的卡路里，半包的薯片就是100卡路里，一个荷包蛋也是100卡路里，
0: 所以一点点东西就是100卡路里了。最近吃了多少大餐，吃进多少多余的热量，所以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摄取了过多的卡路里，体重一年年增加，肚腩啊、手臂啊、腿部肥胖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8: 那么要怎么办呢？就让瘦身专家 London 来帮助你。他们超人气的 Easy Slim 燃脂瘦身护理，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只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的适合忙碌的女性朋友。
0: OK， 那个你的问题部位呢，就能够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了。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跟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更有活力。
8: 好消息，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可以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0: 今天的问题是，一个荷包蛋大概是多少卡路里？ A 10卡路里， B 100卡路里。
8: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9: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0: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1: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今天很善良啦，让大家能够快快容易，因为只有一份而已嘛，不用你抢到破头啦。
8: 对
0: 对的，所以乐轩妹妹的就是
11: 草莓
0: 口味，因为是少女喜欢的。
2: 对，少女的颜色，
0: 颜色，而且它是水果嘛，我的不是黑就是白巧克力咯，而且口就不可以吃巧克力口味吗？
8: 对，我的话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咖啡因，那个巧克力当中是有咖啡因的。还有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大家都会买巧克力来送给喜欢的另一半，这样子。
0: 哇，刚才那个 Zavier 他私底下说，哇，想吃，突然间很想吃那个松松面包啊！
8: 哦，真的。
0: 哎，告诉你哦，7月12号到14号哦，12号到14号就是
8: 星期天
0: 到星期
2: 二
0: 啊，12号到14号限时优惠哦，6个松松面包只需10.8元，就下个星期1到3。 OK，、
8: oh, okay.
0: 啊、星期幺三，
8: 就是在全岛指定的 BreakTalk 购买松松面包六个，只要10.8元。
0: 他们有经典松松、火辣松松，还有全新登场的海苔松松，你可以自由混搭选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是跟亲友分享，都是绝佳的选择。
8: 更多的优惠详情可以上网到 www.breaktalk.com.sg。

0: 唐令山 Gareth P 遇上你之前的我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0: Fri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显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3岁到6岁的孩童接受学前教育，入学率从2015年的 73% 上升到2025年的 91%， 而5岁到6岁的孩童的入学率则从 86% 提高到 93%。 此外，全日托育的名额在过去10年也是明显增加的，其中全日托婴名额从2015年的6262个增加到2025年的17639个，托儿名额则从117065个增加到205234个。樟宜机场建设的第一个卫星登机厅将在今年8月份投入运作，库航、厦门航空和加里多尼亚航空预计会率先使用这个设施。目前如果航班遇到比较远的机位，乘客需要从大客大厦乘坐接驳巴士到停机坪，再通过客梯车来登机。如果碰到雨天的时候，乘客难免会被淋湿。有了崭新的卫星登机厅之后，接驳巴士在抵达之后，乘客可以沿着60米的斜坡一步到廊桥就可以直接登机了，全程有盖，不需要担心恶劣的天气。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菲律宾东明都洛省散养的家禽爆发了高致病性的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随后扑杀所有的家禽以防止疫情扩散。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5: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才你说那个航空公司啊，就让我想起来，我看到那个新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世界杯八强赛呢，就是我们那个应该是12号，7月12号的清晨5点嘛，挪威会迎战英国争夺4强门票嘛，
6: 嗯哼，
0: 然后球迷们当然很期待啦，然后很好笑的就是挪威航空呢跟英国航空公司呢两个人也玩起来了，就是挪威航空呢就在他们的 social media 发文就标注了，就 at 英国航空说，不然这样吧，我们来赌一下，如果谁输的话呢，输的人可以要换上对方的航空公司的 logo 一天
7: 啊，对，玩那么大，
0: 对，
5: 打赌，
0: 对，挪威航空就 challenge 英国航空，然后英国航空就说不要打你赢不了的赌，
5: 哇，好自信哦，
0: 挪威航空继续挑衅，意思是你怕了吗？然后两个航空的那个
5: 就来来回回对话，
0: 对，很好笑一下，对，因为挪威本届世界杯来讲的话，真的表现蛮不错的啦，现在来讲的话呢，英格兰方面呢其实也 OK 啦，所以其实这场大家还是觉得有他的看头的，然后没有想到其他那个航空公司看的也开始加进去哦，
2: 还有谁？
0: 还有意大利航空。还有荷兰航空跟阿拉伯航空之类的，然后还蛮好笑的，他们那个我留言我就没有看到了，但是我记得他们留言蛮好笑的，就说忘记了，反正就是这几个航空公司在那边玩这个东西了，
2: 嗯，
5: 就他们达成那个赌约了吗？还没有，
0: 还没有啦，
2: 他们应该还没达成协议吧，就是说要怎么去，就是输的人要做什么，
0: 对，
5: 他们还没有想好惩罚。
0: 而且英国航空还蛮有趣的，他因为挪威航空先 challenge 嘛，对，他就大玩谐音梗，他说 no way
2: no way 他们真的好幽默，
0: 对，还蛮好玩的，挪威英国12号清晨5点。

0: 南拳妈妈，我回来了，等一下回来。哎，终于等到的，我一定要听一下这个应该是可可可是吗？
1: 是吗？是可可可吗？
0: 哎，不一定的。
2: 什么可可可？
1: 他没有写那个名称，
0: 他没写名称的嘞。我很想听可可可嘞，听说大家很喜欢。等一下回来有与生俱来广播剧 UFM 1003路况情报，就不知道我们会播哪一个故事了。OK。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ier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Pier 网大事在 Anyo Avenue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您继续小心开车。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冠军桃园创业记。
4: 喂，关二，你抢我的摊位是不是？这里明明是我先摆的。
5: 你讲什么？我一早就在这里卖绿豆了，是你自己硬挤进来的。
6: 哎呀，关二，张三，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不需要这样嘛。你们有没有听过孔融让梨？
5: 大哥，人家让的是梨，不是摊位。况且我也不是卖梨的。
4: 哎呀，我不管是孔融还是恐龙，今天谁抢我的位置我就跟谁拼了。
6: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来呀、啊，快呀、啊！
0: 停！大家冷静一点。
4: 你是谁啊？
0: 在下姓孔，你们叫我大明就可以了。
4: 哦，刚刚才说孔融，现在又多了一个孔大明。哎，你们姓孔的，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麻烦的？
0: 不是，我观察你们很久了，你们这样各卖各的，位子也有限，当然赚不到钱啦，不如跟宋多多平台合作
6: 啊。宋多多跟平台合作的话，我们就可以搞配套，
4: 买东西也送东西。
5: 对啊，买猪肉送绿豆，买绿豆送拖鞋，买拖鞋再送猪肉。
4: 哎，好像真的可以耶。
5: 这样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天天大鱼大肉？
6: 嗯，这叫资源整合，大家一起创业。我姓刘，你姓关，他姓张，以后我们就是
7: 桃园创业三兄弟。
0: 对嘛，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卖东西，而是做品牌。
8: 老板，我要两份套餐，要三双拖鞋。
9: 老板，我要这个，
8: 给我500块鸡肉。
4: 哈哈，看到没有，这才叫做生意。
5: 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发财。
6: 我们三兄弟果然有商业头脑。
0: 我刚刚经过平台总部，看到很多骑手跟顾客在投诉，说很多地方都送错了。
6: 不可能，我明明交代二弟送货要看清楚地址。
5: 我本来是有看的，只是手机地图转来转去，我有一点乱。
4: 二哥，你到底送去哪里了？
5: 猪肉订单本来要送去餐厅，我送去了健身房。
4: 哈？
5: 绿豆汤本来送办公室，结果送去美容院。
4: 哈？
5: 拖鞋最惨，本来送到酒店，结果我送去高级西餐厅。
4: 哈？
10: 刘大、关二、张三，
5: 啊，完了，平台老板亲自来找我们算账了。
10: 我今天是来找你们算账的，现在我们整个平台都被你们拖累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6: 黄老板啊，误会，都是误会，其实这是创新营销。
10: 哈？什么营销？
6: 你看啊，现在的人喜欢惊喜，我们是想打造跨界消费体验。
5: 啊，对，美容最重要的就是排毒啊，绿豆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6: 健身的人就很需要蛋白质，吃猪肉长肌肉
4: 啊，还有在西餐厅吃饭可以拿 free gift， 吃饭送拖鞋，很不错啊。
10: 哼，你们现在是把我当猴子耍？
6: 没有，我们愿意负责，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5: 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少送错了，今天，只错七单。
6: 嗯，
10: 啊，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出事，你们三个直接从平台永久下架。
7: 创业真的不简单啊。
0: 没想到你们居然真的撑到现在，
6: 多亏了孔先生当初的帮忙。
0: 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0: 帮忙，可是你们天天亏钱，天天被投诉，不会累吗？不如散伙算了。
1: 散什么伙？大哥不会算账，我补；二哥送错货，我顶；我讲错话得罪人，他们帮我圆。
0: 而且每次我压力大，他们都会陪我撑。
2: 平时吵归吵，关键时候还是兄弟。
0: 好，既然这样，我决定加入你们，以后我来帮你们规划生意。
3: 太好了，以后我们终于有个正常人了。
1: 哎，什么意思？你是在暗示我们不正常啊？
0: 他们三个虽然看起来粗枝大叶的，不过胜在够拼，还特别重义气。
4: 还是我老公有眼光。
0: 那当然。
5: 冠军桃园创业季，新加坡艺术学院中学部，刘思雨、严子熙。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探索神秘壮阔的新疆，
7: 走进百年古城乌鲁木齐，穿梭新疆国际大巴扎，梦回丝路的繁华，
6: 探访古生态园汗血马基地，一睹汗血宝马英姿，
7: 品尝烤全羊和牦牛火锅，大快朵颐道地风味。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榜单有影视剧的 OST， 有关于成长故事的歌，也有几首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很受欢迎的作品。接下来就带你来看看过去一个星期，也就是7月3号到7月9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5: Number 5。
6: 你可以不需要追逐风，跟随云的脚步。
4: 第五名是郁可唯为古装剧《茉莉》演唱的人物曲《见幸福》，这是一首写给女主角叶璃的歌曲。她唱的幸福不是那种很轻松很简单的快乐，而是在你经历过风雨之后，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好好的对待。配合故事角色一起听，更能感受到那一种终于可以留下幸福眼泪的祝福感。
5: Number 4。
7: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字，听见我藏在角落的名字。
4: 阿弟萧景洪亲自作词作曲的背光的角色排在第四名。这首歌其实是他在少年时期的创作，原本的 demo 叫做剧本，这次重新整理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背光的角色。歌曲唱的是那些一直站在背后努力却还没被看见的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轮到自己发光。
5: Number 3。
8: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无处安放。
4: 排在第三名的歌曲是宇宙人为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演唱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唱出了一种关系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的那种无力感，你明明很想要继续陪伴在对方身边，却慢慢的发现自己的存在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打扰。宇宙人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把那种想留下又不得不退开的心情给唱出来了。
5: Number 2。
9: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
4: 这首歌是阿琳的《一个人》，从上个星期的冠军来到这个星期的第二名。这首歌最近的讨论度很高，因为它唱出了一种很多人都懂的状态：一个人回家，一个人开灯，一个人把情绪收好。阿琳这一次用比较轻、比较贴近说话的方式来演唱，一字一句都把孤单唱得非常的真实。
5: Number One。
10: 他已不再是那个女孩，他不再用双手抓紧。
4: 拿下这个星期冠军的歌曲是迪奥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这首歌曲由迪奥大影亲自作词作曲，唱的是一个女孩从青涩走向成熟的过程。歌名里的她像是在回头看过去的自己，整首歌很适合送给那些正在长大或者是正在改变的人，因为有些成长虽然会痛，但也会让你更靠近真正的自己。
11: 大家都在听的歌，
4: 以上就是过去一个星期7月3号到7月9号在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最多人听的五首新歌。最后我们来完整听听排名第一的歌曲迪奥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2: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大市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Inner Avenu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之前第二条车站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使用以上路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中午的时候，北部、南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半导体股持续上涨，带动亚洲股市上涨。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取得七天连涨，整个星期上涨了 4.29%， 领涨亚太股市。新加坡股市今天上涨了 0.65%， 报5469.29点，再创历史新高。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 2.52%， 东京涨 1.2%， 香港涨 0.6%。 香港台湾股市则是因为台风巴威而受影响，然后就休市了。樟宜机场建设的第一个卫星登机厅将在今年八月份正式投入运作，库航、厦门航空和咖喱多尼亚航空预计会率先使用这个设施。目前如果航班安排到比较远的机位，乘客必须从大客大厦乘坐接驳巴士到停机坪，再通过客梯车来登机。如果遇到下雨的天气，乘客难免会被淋湿。那有了崭新的卫星登机厅，接驳巴士在抵达之后，乘客可以沿着60米的斜坡移步到廊桥，就可以直接登机了，全程有盖，不需要担心恶劣的天气。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这个周末快来新加坡博览中心 SG Car Mart Carnival 比亚迪展区，体验比亚迪最新新能源车型，更可获赠限量版 Minion 精品，送完即止，欢乐无限，期待与您相见。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洪玉。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is Friday， 来到了这个美好的星期五。现在的你下班了吗？有要去哪里，就是走走逛逛、吃吃喝喝的呢？星期五总是可以给人家带来一种心情非常好的那种感受，希望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啦。如果说在这个小时，你可能有想要听到的歌，想要让你的这个快乐的情绪再加多一层上去的话，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包括了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或者是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11003。这个时候呢，可以打电话就是来点一首歌的。就是刚才看那个路况的那个页面的时候啊，就看到哇，好多好多的那个路况，然后也有那个就是塞车嘛，因为星期五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比较多人开车的一天，所以呢，可能如果你塞在路上觉得很无聊，想要打电话进来聊天，点一首歌的话都是非常欢迎的。记得我们的call-in热线是66911003。今天第一位要点歌的这位听众朋友，我相信他点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符合星期五的这个氛围，他叫做 Charles， 他想要点这首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听众们。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这首歌就想要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人，因为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也会有一些就是说不出口的难过，但还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都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快快乐乐的过生活。如果有悲伤的话，那就暂时让他放下，让这首歌陪伴我们一下，把悲伤留给自己，也祝福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听广播的你都平安、健康、快乐。

就让我们把悲伤留在昨天，也不要留给自己啦。虽然说可能就是不想要影响别人嘛，把悲伤留给自己就好，不要去影响到身边的人这样子。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总是把悲伤留在昨天，我不会想要把它带到明天去啦，因为你知道吗，日子总是还是要过的。这是我们的听众 Charles 通过 WhatsApp88551003 来点的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所以我们迎接了非常欢乐的星期五，我们就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呢，他叫做 Kitty， 他想要点这首歌给他的老公 Peter Lim。 这首歌是 Jolin 蔡琳的老公，他说呢，我这个老公有的时候很懂我，可是有的时候他又好像完全不懂我，就真的很难让人猜测。可是想想两夫妻过日子好像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吼，有的时候你让让我，有的时候呢就我迁就你，磨一磨合一合，其实会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相处的状态之下，生活也反而多了很多的乐趣。我们不要求每一天都很浪漫，也不一定要有什么很轰轰烈烈的爱情，只希望呢可以这样子细水长流，一起把日子慢慢的过好。老公 Peter， 这首歌是要送给你的，虽然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让我摸不着头脑，但是你还是我最爱最爱最可爱的老公，希望我们以后呢继续可以互相包容，互相陪伴，要一起走一辈子哦。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决定蔡依林的老公。我不确定有多少的太太们会这样子叫你的老公啦，叫老公。然后可能就是老公听起来觉得说，因为你干嘛那么肉麻这样子，这是我们的听众 Kitty 想要点给他的老公 Peter 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in 热线打进来跟我聊聊天，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就这样子，非常的简单。接下来要来点歌的这位听众，他是一位老公哦，也有可能是老公啦，他叫做佳元，想要点这一首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给老婆抒情。他说这首歌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首歌，也让我一直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一起去 cruise， 在船上一起合唱这首歌的画面，那个时候只是很开心的唱着，但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这首歌好像也唱出了我们在婚姻当中的很多心情。结婚之后才明白，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真的没那么简单，一路上当然有开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摩擦，有压力，有争吵，也需要一起去面对的难关。但是我很庆幸在经历这些风雨的时候，身边一直都有我的老婆在。想借这首歌跟我的老婆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希望我们的婚姻未来也可以经得起不同的风浪，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可以一起牵着手一起走下去。

0: 老婆，淑清有听到吗？这是你的老公嘉元点给你的一首歌，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张一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anhill Circl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PIE 张仪，请你使用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PIE 往张仪方向在 Tengah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CTE 往 AYE 在 Bridal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e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eline A DMI。 BYD CelineALine A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听众就有留言说，哦，我的老婆有听到了，家园的老婆有听到了，就是非常的开心，听完的时候刚好回到家这样子。我相信哦，对于他来说，应该突然间在车上或者是在收音机听到他的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那一刻应该是觉得蛮惊喜的吧。今天晚上，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接下来要点播的这位听众呢，他说他要匿名点播，不过这首歌是要送给自己的。这首歌呢是盖跟周岩一起合唱的《诺言》。他留言说：“耶，今天终于来到星期五的晚上了，忙了一个星期，真的应该要让自己爽一下，去听一下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压力，通通暂时先放一边。今天晚上呢，就是要好好的听歌，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有的时候生活也不是每一天都一定会过得非常的顺畅了，但是每一次到了这个星期五的这一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过去一周还算蛮不错的，很努力了。希望待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整个人可以把状态拉起来，给这个周末一个很好很有气势的开始。也要祝福所有正在听 UFM103 的听众朋友，星期五晚上要开心一点，要轻松一点，今天晚上就不要想太多了，好好的享受。

0: 这是我们的匿名的听众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盖周岩跟陈冰合唱的《承诺》，不是承诺，是诺言，因为那个歌词里面有那个承诺。这首歌叫《诺言》，原唱是李翊君。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 ，i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拥堵，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傍晚7:30，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故事、心情啊，想要跟人家分享，又不知道找谁的话，你就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点一首歌，点给谁？你们的故事是什么？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6691-1003，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给自己。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美玲，她想要点这首梁文音的《情人知己》给她的好朋友 Kelly。 美玲她有留言说，前几天我的心情很差，原本只是随便传了一句我好累给我的好朋友 Kelly， 没有想到 Kelly 她马上打电话给我，那通电话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他就是一直在听我说，听到我慢慢的冷静下来。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在挂电话之前啊，他还跟我说，你不要每次都假装没事，你知道吗？我在，我一直都在。听到那一句的时候，我真的差点要哭出来了。我想要跟我的好朋友 Kelly 说，谢谢你一直当我的情绪垃圾桶，也谢谢你每一次在我最慌、最乱、最无助的时候把我拉回来。我觉得能够有你这样的朋友真的很难得。

0: 这首歌曲是梁文音的《情人知己》。不知道你在你的身边，就是有没有也像美玲的这位朋友一样 Kelly 哦，就是当你最无助的时候，他都是会拉你一把这样子。有这样的朋友，记得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线上现在有一位听众，如果你有想要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喂，你好。Hello，
1: 你好。
0: Hello， 哦，是一个小朋友吗？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1: 静恩，我今年六岁。
0: 哦，静恩，今年六岁，哇哦，你表达得很好哎，我觉得。
1: 谢谢，谢谢。
0: 爸爸在旁边是不是？
2: 对，是爸爸在旁边。
0: 那爸爸怎么称呼你呢？
2: 哦，爸爸叫玉馨。
0: 玉馨，你们现在是在就是回家的路上吗？还是说要去哪里？
2: 没有，我们在家在吃饭，就在听广播。
0: 哦，
2: 对吗，静恩？
0: 哇哇哇 ！OK， 那今天点歌是静恩要点是吗？
2: 对，
1: 我要点任性。
0: 任性，五月天的那首《任性》啊。
1: 对。
0: 哇哦，你是五月天的歌迷是不是？听起来你很兴奋。
1: 是。
2: 你。
1: 我是五月天的粉丝。
0: 没有想到五月天有一个六岁的小粉丝哎，你是在
2: 你还喜欢五月天什么歌？
0: 还有什么歌？
2: 还有什么歌？
1: 笑悟空
0: 啊，
2: 小高好，
0: 笑万哥，
1: 笑悟空。
0: 哇哦，哎，静恩，你是怎么认识五月天的、啊？
2: 为什么？谁介绍给你的？谁介绍给你？
1: 爸爸妈妈
0: 也是五月天的歌迷，是不是？
2: 算是啦、啊，就是想要给他听一些中文的歌曲，希望他对这中文的这个语言有更多的那个兴趣，还有热情、
0: 哦。哇，我觉得很棒哎！所以静恩是五月天的小歌迷，有没有带他就是要去追星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2: 静恩，你要等五月天来新加坡唱歌吗？
1: 要，
2: 你要不要这时候跟五月天讲？如果说五月天在听10003，你要说什么？你要跟五月天说什么？
1: 嗯，
2: 请你们
1: 知道，
2: 请你们快点来哪里？
1: 新加坡。
2: 做什么？
1: 开演唱会。
0: 哇，真的非常可爱。好，我们马上呢，在广告之后呢，就来听这首静恩非常喜欢的五月天。因为我们的听众其实有很多舞迷，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就是那个 DNA 又动了一下。我们刚刚回来之后就来听这一首《任性》。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樟宜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CTE 隧道往 AYE 在 Canhill Circl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挥至回堵到 PIE 大市，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4: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5: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4: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5: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4: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5: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4: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5: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二楼中庭
6: ，ESA 最棒
7: ，UFM 1003，优选好歌。

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我们非常可爱的这位静恩小朋友，他是舞迷哦，他想要点这首五月天的任性，然后要跟五月天说赶快来新加坡开演唱会。

五月天的歌曲《任性》。爸爸有 WhatsApp 进来说，金恩现在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就在唱这一首《任性》。谢谢你打电话进来哦，之后就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真的就是你知道吗？我发现我最近接电话还蛮多小朋友打进来的耶，好像前几天是一个，我没记错，或是12岁是吗？啊，反正就是小朋友。还有，我就觉得其实做这个点歌节目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可能大人我们都曾经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好像就是很新鲜，所以就是可以就是打电话进来电台聊聊天，点一首歌，可能也会有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吧。这个 video 是可以播的吗？爸爸你传进来我就要播咯，应该是金恩在唱任性吧，我在猜。

真的很可爱，对不对？我觉得就是遇到小朋友的时候，我的那个心也会跟着融化，我也是很有母爱的。 OK OK，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继续点歌的话，你当然可以打电话669-1003，不过我告诉你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各种方式都可以点一首歌。马上来就是播出下一位听众嘉恩，他通过我们的 UFM 1003.SG 填写了线上的点歌表，想要点这首邓紫棋的歌曲《新的心跳》给自己。他留言说，前阵子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我的头发剪短了，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吧，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这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工作没有那么顺利，感情也结束了。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照镜子，都觉得哇，我越来越不像自己了。那天我就坐在发廊的那个椅子上啊，发型师就问我说，你确定要剪掉你的长头发吗？要不要再想清楚一点？我就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突然间就觉得我不想要一直

行在过去。所以当那个发型师他将一刀剪下去的时候，我竟然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剪完以后呢，我一个人去吃了一顿我很喜欢的晚餐，没有人陪伴，也没有特别的庆祝，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正在慢慢的把自己找回来。这首歌《新的心跳》想要送给现在的自己，希望以后的日子就算还有很多的不确定，也会有一些挫折坎坷，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带着新的心跳勇敢往前走。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C-Line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C-Line A DM-i。 BYD C-Line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了。有一些听众就是通过 WhatsApp 又要来点播，但是 Sorry，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是最后一首歌曲已经有听众点了，但是你们可以继续传进来啦，到八点之前，那么我就会安排在下个星期一到五，在播出之前也会通知你，所以不用担心会错过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继续传进来 WhatsApp 88551003。不过提醒你啊，只可以点中文歌，而且要我们的歌库当中有的。因为有一位听众说他想那首应该是一个英文歌了，我看起来，因为对，就我们没有这首歌，就没办法帮你播，所以就是如果你想点歌的话，播一些就是我们歌库有的歌曲。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的这位歌曲是田馥甄的小幸运，这位听众叫做 Emily， 他想要点给他的一位中学老师陈老师。他说上个星期我在 MRT 的时候就遇到了陈老师，已经很多年没有见了，没有想到他当时就是一眼认出我，哎，他啊，第一句不是问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工作，而是问我说你现在还会写东西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都快忘了，就是中学的时候就是他一直鼓励我写作文。那天回家之后呢，我就去找我以前就是写的那个笔记，看到他当年在作文旁就写了一句，你有自己的想法，不要怕写出来。哇，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很有感触，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又会再一次的提醒到自己。想要跟陈老师说，谢谢你曾经相信我，也谢谢你让我知道，在成长的路上，遇到一个愿意鼓励你的老师，真的是一种小幸运。

0: Hebe 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听众 Emily 想要听给她的中学老师陈老师的一首歌曲。点歌单元结束了，祝你周末愉快。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点歌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填写线上的点歌表。那么你在当中呢，你是可以指定日期的，比如说你可能通常星期三比较有空可以听到的话，你就可以在那边写上说诶，我要星期三播这样子，那我就会在那天播出你的点歌。记得上网到 UFM1003.S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Ken Hill Circl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1003 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都是局部多云的。气象署有预测说，在明天中午前后的时间段，北部、南部跟西部的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所以明天如果你可能也要出门的话，记得把这个门窗关好，不要被雨淋湿了。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5: UFM

0: 陈绮贞鱼，刚刚也听到了王宇宙还有乔君成的若月亮没来，之前是 Eason 陈奕迅给你。哦，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你已经下班了吗？你在回家的路上吗？是在车上听着广播，还是在家里面开着广播，还是你像我一样刚刚开工，然后坐到了自己的这是算是我的游乐场了，我的办公桌，对不对？就是这个播音室里面。无论如何，希望你这个星期还过得不错。那今天星期五，我们有夜搭子的 party， 耐不住。然后稍后回来，资讯回来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哈，继续锁定。今天晚上为你准备了很多好歌，先关心一下路况。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PIE 往樟宜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这两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In New Avenue 往 PIE， 在 PIE 之前 Bradder Road 前往 Queensway 的方向，就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是 CTE 前往 SLE， 在 Amgill Avenue 5和 Bradder Road 出口之间的那个路段，目前在堵车。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星期五8:20到9:20 ，Party 耐不住，不喜欢动词的狂欢。如果你也需要求好音乐的陪伴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啦，锁定在 UFM 103克敏的夜搭子。今天我们开始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它就叫做 Beginning。Beginning 很可爱哦，它是一个日本的两个人的音乐组合，一个叫做 Maya， 负责作曲、吉他、主唱，然后呢，另外是 Kazuma Yano， 他是写词，然后呢也做很多的设计啊，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独立民谣组合。他们的音乐其实就是那种慵懒，然后很 relax 的那种氛围就对了，然后也用了很多的原声吉他、 Bossa Nova 和轻柔的民谣，很惬意也很治愈。我喜欢主唱，他的声线是非常温柔轻盈的，有一点像是在你的耳边跟你说悄悄话，所以听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自 Mama Rico 的 Beginning。

是不是超可爱？我超可爱都讲不清楚，星期五就开始搭舌头，是真的很可爱耶。大家听那个整个旋律，然后那种调调，你就会觉得就是忍不住跟着，好像想回到小孩，想要回到5岁的自己，然后跟着那个音乐一起在跳啊。看到听众的 WhatsApp 5266，他说克敏 Party 耐不住，好可爱的歌哦，就是为来临的周末，就是真的是让心情特别的愉悦。请问歌名是什么啊？歌名叫做 Beginning。那 Beginning， 它是来自 Mama Rico， 日本的一个组合，两个人的组合。就因为 Maya 她这个主唱，她的声线就很轻盈啊，很可爱。然后再加上他们的很多的歌曲啊，他们的编曲都是采用了像是拉丁爵士啊，或者是这种三拍的华尔兹节奏的，然后又再加上非常简单的这种木吉他，我就觉得哇，整个听起来就是美好就对了。包括他们的歌词也是把日常当中很多微小而美好的主题，那种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啊，或者自然风光啊，或者是一些待在家里面的很可爱的 me time 居家时光，就是把它给唱出来。所以我是蛮喜欢，就是在我觉得是很符合迎接周末，对不对？Mama Rico Beginning， 这是第一首今天晚上的 Party 耐不住。好，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曾经上过我的节目，他是一位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布农族的歌手，这首歌可以算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了。这首歌最早呢是以布农族的母语，然后收录在2000年他的专辑《猎人》当中，然后后来又重新编曲，又再一次的在他2004年《走风的人》这张专辑当中也被收录了。那就是真的是融合了现代民谣、吉他，还有传统布农族那种八部合音的元素，所以可以说是一首非常有感染力。然后你就在想念家的时候，他是那种思乡很有抚慰的感觉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听来自王洪恩《月光》这个版本，是纯净原创版。

0: 是不是听起来很像日语？这是布农族，台湾的原住民布农族，歌词也是非常的美啊。他也唱到：轻轻的河流，轻轻蜿蜒在你的双眼，你的微笑牵动着涟漪荡漾在湖面，轻轻的山脉缓缓起伏在你的眉间，你的沉默牵动着晚风，轻轻吹过我耳边。反正就是整首歌词美的是一首诗就对了。这首歌其实是他歌曲的灵感啊，就是来自于王洪恩他的阿嬷，对他的说过的一些话，就有点像是，就因为歌名叫做月光嘛，月光，这就有点像是月光，有一点把它比喻成为长辈的爱一样啊，它就是一直照耀着你，一直守护着你，不管你走得多远，你走到哪里，它就一直在默默的守护着你就对了。 Audrey 他说，克敏，这是我听过了，听了很想哭，因为当时台湾的一个节目就用这首歌，是为八八风灾小林村灭村事件配乐，所以一听到就想到村民心碎的画面，突然间那些可能那些情绪会跟着上来。对，所以我觉得你看歌曲它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旋律我们当下比如说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刚好就听到这个旋律，然后这个旋律它就赋予了这件事情，我应该反过来说，就是这件事情这个经历或者是你遇到的人，他就赋予了这首歌灵魂生命，然后你再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那一些全部的那一些回忆甚至是嗅觉闻到的味道，可能他都会跟着音乐一起想起来。可以想象到当时这个台湾的这个节目，或者是说你看到的这个就是八八风灾小林村的这个事件啊，你应该当下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的，所以现在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再一次的浮起，对吧，那些情绪全部都回来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首融合了现代民谣吉他然后传统布农族八部合音元素的一首歌曲，来自台湾原住民布农族这位歌手王洪恩，月光。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10号星期五。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CC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DJ 克敏和我心仪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中午12点到2点 ，OK， 我们在 Marina Square 见哦。
2: UFM 1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间时间8:44，晚上好，我是克敏。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The Coen Cardo 双节奏 Crush， 之前还有苏慧伦《贵的可以》。苏慧伦这首歌是他就是刚刚推出的，今年6月哈、啊，一首全新的华语单曲。当然这首歌也是最近，如果你有看这部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话呢，也会对这首歌有感哈、啊。它是这部剧里面的插曲，张震岳。月作的曲哦，嗯，这首歌是张震岳作的曲，葛大为填词，陈建伟编曲，然后陈建伟制作的。那苏慧伦在《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他饰演的那个角色，其实把这首歌唱出来，真的是相当的贴合心境，就对了。被所有看这部剧的剧迷称之为陈丽璇之歌。陈丽璇就是苏慧伦在《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剧里面所饰演的那个女主角，她的名字陈丽璇。对，如果你有看的话哈、啊，然后因为葛大为就很厉害呀、啊，他在填词的时候，他也是蛮契合这个剧里面很多可能想法啊、独白啊，就把张震岳本来的这个 demo 当中的歌词的“原来爱情有不同的面”，他把它修改为“为何爱情有太多盲点”，就是。那个字差了几个哦，那整一个哇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8851003听了说哇，刚刚贵的可以听得很过瘾，然后剧里面所有的剧情也是回来了，印证了刚刚克敏说过的音乐会留下我们自己的印记，那种心情 yes 好 party 耐不住，叶达子 party 耐不住。接下来这首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很棒的女歌手，她是一直在国外读书，然后很会写歌，然后呢之前她就是在网络就发了一首歌，那个时候2022年的时候啊，就是第一次公开发行了她的一首 R&B 的创作单曲，这首歌就是我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然后嘣一下就炸了哦，就是这首歌一在网络上之后啊，创下了一个破600万的点击记录，然后就很多歌手就开始翻唱他的歌，就是录他的这首歌的 cover， 然后呢他也在今年的就是诶不是今年哦，去年，对对对，去年他在台湾，就是回到台湾，他做了一次演唱会的专场，然后当然就是也是创下了一个秒杀完售的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就对了，印证了他很独特的创作魅力跟他非常高的一个人气。这把女声哦，我觉得是蛮，他声音真的蛮性感的，我们来听一下哈，这个我就不要讲歌名好不好，让你好好的感受歌曲。

0: 这首歌曲来自创作女生 Madeline Wen， 无法抗拒的你，无法抗拒的你，受不了那个旋律了，是不是？听众2568讲柯敏，我现在人正在坦桑尼亚，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然后就看着书本，听着这首歌，望一望门外的好天气，哦，好有感觉哦，对，真的，真的就是那种，你忍不住，你就会想要身体跟着这个节奏这样子律动，对不对？哎，晚上8:52，这个周末也有蛮多的一些活动的哈，除了 Food Expo， 对，然后还有就是明天，对，明天中午12:00到2:00，我会在 Marina Square Atrium 那个地方，我跟欣盈，我们就有这个 ASA 它的一些旅游的特别的配套促销，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找我们打招呼 ，OK？
1: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1: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晚上时间8:53，今天晚上星期五，所以我们有叶搭子的 Party Night 不住。最近这部剧真的实在是太火了，我也就是趁着现在还在这么火的时候 ，OK， 我们就赶上那一波啊。因为刚刚有听众说，柯敏，我可不可以听《没有人像我一样》？因为这是倩妮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嘛，来自宇宙人。然后，因为这首歌刚刚在7点的时候，因为大风吹已经播过了，所以我也很无奈。可是我跟你的心情一样，因为我这位听众他说，你知道吗？我重复听了35,566次，跟我一样。他说很喜欢，很喜欢。对，我也是超级超级的喜欢。而且因为我现在在二刷，我是看得非常仔细的。尤其是。第五集他演唱会的那一场哈，他说他会常常一直开着第五集演唱会那一场演唱，然后翻看。我觉得那一场演唱会是相当热血的，也是把马子狗就是在这部剧里面的三位男主角的那个团队那种哥们儿的那种精神，哇，真的就很酣畅淋漓啊。然后原声带非常的好听，因为说到这部剧里面的马子狗，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同样是来自宇宙人，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在倩妮的那场婚礼这部剧里面啊，只要有马子狗出现哦，这个音乐好像它就会响起来耶。

有听众说克敏我被你抢到啊，我真的是一定要去看这部剧周末嘛，周末去看哦就是第一遍会真的是忍不住，就是会想要一口气刷完的。前两集节奏是比较慢一点，在两集以前，这个讲法好像有点奇怪，头两集，第一集第二集，但是我发现最精华的真的是从第五集开始。我二刷那天看第五集看得太过瘾了，那种多巴胺成一个就是满到一个不行啊。第五集就是包括他们演唱会，其中有一个画面就是这一段哈，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宇宙人，我差点讲马子狗了宇宙人 OK， 台湾人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组合，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他那个 chorus 那个部分的歌词真的听了啊，有多少人有共鸣人生没有完美剧本，你会怕就别问。下面这句，我爱上了太阳，我爱上你留给我的灼伤，好啦全部开始激动起来的大家周末可以欢迎二刷，搞得我好像是这部剧的代言人一样。好，在开车的朋友留意一下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再进行道路维修工程，也要留意这两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AYE 往大市在彭珠路之后，还有 KPE 隧道前往 TPE 就在巴黎路East之后， KJE 往 BKE 在松安腾嘎路之后，请避开第四条车道，那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了。5981 Claire 好久不见Claire 说克敏晚上好久没有听到你声音了，你在干嘛？你最近这段时间在干嘛？晚上在忙什么？没有听晚班吗？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偶尔还是要穿插一些 C-pop 的啦，对不对？中文流行歌曲啊，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整个 mood 哈，整个 mood 好像一下子就有点不一样了啊。刚刚听到陈芳语《爱你》，然后之前那一首是藤井风、福吉卡兹的啊，他的那个《Shinonoga Iwa》，《Shinonoga Iwa》这首歌是我认识藤井风，就是福吉卡兹的一首歌，他。这个、人声的部分啊，声音的部分，我觉得真的太强了，而且编曲也编得很好，就是松井都相宜，松井相宜，就是他的歌曲里面的那种很强烈的情感，跟他的声音的饱满度，跟那个音乐，因为音乐我觉得是松弛的，然后编曲又是丰富的，所以就是一种有反差感，松弛跟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强烈的一种情感在里面，他就是这样子结合起来，所以也展现出了一种我觉得日文歌曲或者是日本的一种精神吧，一种很极致的热烈。跟这个歌曲里面带给我们对情感的一种沉浮在里面，因为他的这个歌名啊，Shinonoga Iwa，他直接翻译是很强烈的一句话来的，就是我宁可去死。他的这个歌名的直接翻译哈，真的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啊 ，what， 怎么会这么强烈？我宁可去死，但是他歌词其实大概唱的就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深情跟执念吧，大概表达的就是，哎，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宁可去死的一种那种心情就对了，那种很极致的一种依恋就对了。所以这种强烈的感情，在藤井风他很慵懒、很随性的声音当中，又被柔化了。所以超浪漫的，你不觉得吗？就是这首歌带出来的那个精神，它有一种很独特的浪漫跟危险在里面，很冲击、很矛盾、很有张力，就对了。所以为什么这首歌会这么厉害？刚刚通过叶达子的 Party 耐不住，我们就听到了藤井风的啊，这个歌名我要再 repeat 一次。Shinonoga Iwa， 在副歌部分他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的那个字眼哈。下来 Party 耐不住，我们还是要请出非常可爱的马念先还有陈贤静，寂寞是什么这首歌就听起来就根本就是 Party 耐不住的主打歌。

这是生活在新加坡11年的这位台湾人，前两天刚刚上我的节目，杨林 Akili 杨林，余生是你，他最近出的单曲啊，之前也有 Ice Ball 冰球乐团不在乎，晚上时间9:21了，你们给我坐稳了，坐下了好不好？还舍不得下车的朋友，我也不希望你下车啊。有一些朋友说，有这个 WhatsApp 885103哦，就有听众说，克敏，你知道我的车哈，我8:40已经到家楼下，然后我就坐在车里面停在 car park， 然后就在听你的 party night 不住。他说那个歌曲的 flow 真的是让我特别特别的放松，所以我也把这个当作是迎接周末的一部分。对，我觉得因为星期五本来就是这种心情啊，而且因为对我来说啊，我常常都会把星期四当作是周末，因为我觉得星期五已经是在周末的那种心情了。虽然是明天还有工作，我明天行程排得满满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明天也会见一些老朋友，然后中午12:00到2:00的时候呢，也会在 Marina Square 那个地方跟大家分享那个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的很多很多的促销特惠。在这边先提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在现场购买任何的配套的话呢，就可以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的往返机票，而且限时特惠是288元起，我觉得价钱真的很不错，因为我也蛮想去越南走一走的，还有那个买一送一的配套，然后每方折扣高达2020元，邮轮还可以再省2000元。哇，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但听起来就是蛮吸引人就对了。是使用 DBS 还有 POSB 卡付款，还可以享有119元的折扣，展销会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所以明天 OK， 我们不见不散啊。7036他讲，克敏 Uncle 你把我当马子狗了吗？直接是在那边做演唱会的心情啊，然后我也觉得超好笑，现在听众已经觉得说欠你的那场婚礼是克敏的指定宣传，就我已经是他的指定宣传的管道了，是不是？ OK， 那个刚刚克敏介绍那首歌是什么歌名？你说的是富吉卡兹的 Shinonoga Iwa 对吧？OK， 9:23我们慢慢的吞刀好吧，放松下来，然后但继续还是会有很多的好歌，有维利安，有陈洁仪，陈洁仪的这一首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我们也关心一下路况，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留意 AYE 往大市，在 Benjuru Road 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BK 往乌兰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和 SLE 出口之间的路段车速缓慢，开车小心。

我每一次如果是跟朋友去 K 歌的话，我都一定会点这一首，但是我就觉得这首歌是属于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会比较 emo 的一首歌，然后就是大家在一起 K 歌的话，气氛氛围感是很重要，有时候乱唱还好玩过你认真唱，大家一起在那边乱七八糟鬼喊鬼叫，一些歌曲跟朋友一起玩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慢慢可能比较少点陈洁仪的等了又等，但这首歌真的是他的歌曲当中很爱的一首，听众说在台湾的听众哦，我每次看到你晚上 WhatsApp 进来给我，我都会觉得哇，你在台湾就是天气还 OK 吗？因为又台风，然后又非常的热，是吧？最近他说，克明姐姐很少听到陈洁仪的《等了又等》哦，超喜欢叶达子，谢谢你，不客气。因为这首歌是他非常标志性的抒情代表作 ，Dick Lee 大师，作曲的，古倩敏作的词，而且因为这首歌就是在《雪狼湖》嘛，那个音乐剧，九几年的雪狼湖，然后当时又再一次的红遍大江南北，整个编曲是非常的细腻哀婉，而且我觉得就是娘娘也唱得很好，娘娘那种声，她的嗓音又醇厚，然后收放自如，所以我觉得哇，把那种一个人在等啊等啊等啊，要等到几时，然后突然间有某一个 moment， 她就痛到了那个点，然后他重生哦，所以这首歌是给我蛮多的力量的。听众讲说，又一下子回到那个就是华语流行歌曲哈，要调整一下心情。然后也有7351，他说陈洁仪的应该要听广东版哦，他的广东版那张专辑我超爱的，对，还有那个浪子心声。是不对，对不对？浪子心声，哦，那他翻唱那张专辑很好听，我现在还收着，放在我在书局买的那种大大本的那个包里面。以前有那种，就是放 CD-ROM 嘛，然后你整个拉链拉开哦，然后你一翻开，它一篇就是那一页。可以放8片的 CD， 前面4片，后面4片，然后我还会分类，比如说有一大本呢，专门是放影剧原声带，然后各种电影的原声带啊，或者是电视剧的原声带，就是整一本是 OST 的，然后整一本是可能就是华语流行歌曲了，然后某一些呢又是英文的啊，外文的啊，我现在还收着，我根本是没有办法丢掉这个部分，我觉得。不是环不环保的问题，它真的就是一个情怀耶。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割舍，但是有些东西你留着不是因为，对，就是情怀啊，就是情怀，它无法割舍的。克敏 Happy Friday， 这是春慧的讯息，他说我刚刚又听到 Akili 杨林的歌声，好期待他可以再有机会上你的节目，你那天晚上这样子听他就在那边 live 了一个小时，是不是很过瘾，而且大家就可以直接现点现唱，我觉得是蛮就蛮可爱的，这也是广播的魅力啦。好，那下一这首歌呢是分享我的私房歌，我相信常常在我的叶搭子节目当中的朋友哈，对他们一定不会陌生，他们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组合，他们的那种风格被定义为 baby making rock， 就是怀孕摇滚，他们就把那种复古车库摇滚、迷幻乐跟 bossa nova 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然后营造出了一种慵懒、浪漫，而且很有电影感的氛围。但是他们的歌很多哈，我偏爱的像是其中有一首相当洗脑的一首，我在今年2月份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因为我坐在第一排嘛，脖子都够酸了，那个第一排看演唱会真的是在看什么，看他们的脚诶，然后就很大声的在 encore 的时候喊出了这首歌的歌名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0: 短短的一首歌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来自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很慵懒很迷幻，喜欢他们的歌。柯敏谢谢你，因为也是你我开始越来越喜欢落日飞车，他们的那种现场的互动是超级厉害的，嗯，然后音乐的感染力完全，他不是靠他的人在那边讲一些东西，他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吉他一下，那个萨克斯风一吹哈，你完全就在他们音乐里面，你就软掉了，你会跳起来，你也会软掉，反正就是被他们的任由他们的音乐摆布，就是这种感觉，嗯，任由他们的音乐摆布，我。好像蛮多的一些乐团哦，我像我喜欢的当中，比如说椅子乐团也超级厉害，很优秀。但是落日飞车，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超级一体化的，嗯，一体化的，非常的每一个就是鼓手、键盘手，然后萨克斯风、吉他手跟主唱啊、哦，他们就是完全是在一起的，嗯。8851003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嗯，如果你也在听广播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跟我说哈。这个3777他讲余生要听柯敏的广播，一起慢慢变老。有这么浪漫哦，但是变老没有很想。OK， 然后也有台湾的听众就收到，谢谢柯敏姐说出我的心声。在台南目前还好哦，明天就是台风假，稍微有风还好，确实好热，在还没有开冷气之前房间是32度，哇，很难想象。新加坡你看，新加坡现在平均温度是29度，但是我们也是觉得够热了。我现在在冷气房啊，我穿着外套又热，然后脱了外套又冷，所以是怎样？
1: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五月天的歌曲什么歌，这首歌歌名就叫什么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乱玩那种谐音梗。 OK， 那个因为我刚刚说到又冷又热又冷又热，有听众跟我讲说是因为身体湿气太重，真的吗？哦，我刚刚马上去 Google 一下啦。诶，你们很厉害耶，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我的夜搭子。又冷又热，他说伴随湿气在中医常会被叫做阴暑或者是湿热。对，湿热我妈有讲过我嘞。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看新加坡就是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嘛，然后就整个体温调节可能就是稍微会失常，体内的热气被冷气给闷住，然后湿气又排不出。所以是需要通过比如说健脾胃还有通经络来改善的。大家就是哎呀，反正我前两天我不是也在节目当中滴滴娘你们说这个三伏天嘛，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三伏天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然后养生一下，也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脾胃。这个是绝佳的一个时候啦，晚上睡觉前不要怕麻烦呐，泡脚哦。
1: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邮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03DJ 克敏和我心莹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每次听到徐佳莹的这首歌，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肩膀松起来，然后啊，汗毛竖立的感觉。拉拉徐佳莹《寻人启事》，这歌是由 Hush 填词，黄建伟谱的曲。当然，我觉得徐佳莹她这首歌特别，她唱的特别特别的内敛，然后有一点就是像呢喃那种感觉，大概在讲的就是寻找，然后释怀，也很深情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那个部分，他不一定是寻找一个谁他爱的人，可能也是自己，对不对？可能也是自己。然后徐佳莹她在这首歌里面，她的音色控制还有情感的细腻度上，真的都有很高很高的一个水准，很温柔的包裹了我们在听的时候，就是啊，我觉得孤独的人在这首歌会特别有共鸣，也会特别觉得是一种慰藉。然后顺便提一下，因为这首歌是黄建伟谱的曲嘛。黄建伟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我在2009年的时候访问过他，如果没有错的话。他是一个就是他做那种怎么职能治疗，用声音，用很多不同的一些途径来做这个职能治疗师。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是在蜂巢音乐的旗下的一位歌手，一个艺人。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歌《Over the Way》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厉害哦！我就马上把他的很多的背景就翻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就像后面有一些有一些作品哈，比如说像是杨乃文的《离心力》也是他写的，虽然他现在自己很少发属于他的作品，可是他还是创作了很多很棒很棒的音乐，就比如说刚刚的徐佳莹的《寻人启事》，杨乃文的《离心力》，还有我今天一定要在我的夜搭子节目当中分享这一首我认识黄建伟的歌，歌名叫做《Over the Way》。

0: 他当时 Over the Way 这张专辑就是在2007年的金曲奖拿到了最佳新人奖。我觉得黄建玮的 Over the Way 真的是华语民谣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就是一把木吉他，就一把这样一把木吉他，然后加上他这么干净的一把声音，但是勾勒出来的那个是很就极简但是又深邃的一种自然美学就对了。我觉得人对人之间的情感，很多人在写这种歌，可是对于某一些年代，对于某一些年代的怀念，或者是说对土地的那种眷恋啊，这样子很棒的作品不多。所以我当时听到黄建玮的这个 Over the Way 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哇，然后而且他又唱得很松弛很真诚，好像松弛这个字眼在2007那个时候还很少人用，所以像是他的歌名一样 Over the Way， 我觉得在听他这张专辑或者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点像是在感受一阵和煦的微风，很清透的人生就对了。尤其他当中那个部分，那个呀耶呀，那个很自然的在哼。OK， 回到我们 WhatsApp 885-1003，听众说有啊，又冷又热。那天罗妈妈有说啊，你也真的好的。好的，感谢你的提醒。克敏，我是 Jane， 他们说穿了外套变热，脱了外套就冷，那是外套的错。错的是外套和你出门了。哎呦，你们真的是我的听众嘞，还好你们没有跟我讲会不会是你的外套太厚啦，不然的话那就穿这个格格吧，不要穿太厚哦。秋涵讲克敏值班快乐，明天我们会去找你哦，去找你跟欣盈哦，也谢谢你把我们带回当时看雪狼湖的感动。哇， OK， 好啦，我们明天见。 OK， 晚上10点整
1: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旅游展销会，7月10号到12号 Marina Square Central Atrium， 反购买任何配套即可免费获赠越南富国岛和张家界往返机票，限时特惠288元起，买一送一配套，每房折扣高达2020元，游轮再省2000元， VBS POSB 卡再享119元折扣，还有幸运抽奖、舞台表演和旅游讲座。7月11号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UFM 103 DJ 克敏和我欣盈也会到场主持，我们不见不散。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2: 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收听 UFM 1003夜搭子。我现在关心一下路况哈，在晚上十点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经过 PIE 往大市，请留意在 CTE SLE 的出口那个地方目前在堵车，那是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处。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我想要特别的送给这不是点歌节目但是这是我偏心的特别想要送给我在成都的好朋友小聪，他现在在听广播，因为他就前一段时间他有跟我聊到曾沛慈嘛，我觉得曾沛慈真的很可爱，不管是他在这个乘风2026出舞台，当时就是凭借着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掀起了一阵回忆杀，然后还有很多直播时候啊他的那种傲娇逗趣，对不对，就是让大家看到他很真诚很呆萌又很接地气的那种性格，所以很多的朋友瞬间就再一次的又爱上他，第二次爱上他。这首歌原唱是蓝又时，但是我们通过空中跟你分享这个版本，来自曾沛慈《孤单心事》。

曾沛慈《孤单心事》听了说哇，听到他的歌就觉得好开心啊，就是老天爷给你这种周末的一种放松，然后想起他早期就是拍摄吻戏的那种幕后花絮，他紧张到全身湿透，然后被导演说，就是被导演调侃他好像木头一样，然后他还委屈巴巴的讲我害羞，是不是很可爱？然后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就是浪姐啊，我一集都没有看过，嗯，我觉得就是为了曾沛慈，我真的超想看。我只是看了一些花絮，就是网络上的一些 real 啊，关于他的很多的一些精彩的画面，真的是那种可爱到不行的。然后小聪说他真的是累积了好多好多的好作品，然后自己也是找来听才发现，哇，原来有一种上帝故意压好货的感觉。但今天在 UFM 1003在叶搭子听到了。

谭雅蔡健雅抛物线，刚刚也听到了秋风泽预言家，晚安时间10:17来打卡了，这是 Jelly 你在哪里？因为看到这个你的 WhatsApp profile picture 看起来就很像在槟城还是在那个居銮之类的一些地方，就是很可爱很古旧的墙，然后还有单车，老单车。他说，克敏，我来打卡了，好喜欢你现在播的歌，有星期五慵懒的味道。音乐就是有一种助力，对不对？哎 ,OK。然后也有听众说，克敏现在不可以点歌吗？现在哦，那个点歌的单元是在星期一到五傍晚7:00-8:00，就是我们啦啦啦4-8那个 Xavier 嘉怡 ,OK, 他们就会有一整个小时的我要点歌的这个单元，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在那个时段就是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 call in 进来。那我接下来这个小时10:00-11:00这个小时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叶搭子树洞，所以我的热线也开放了，叶搭子树洞的时间，你想要用你自己的名字，你要匿名也可以，分享你的心事，分享你的秘密，说不出口的悄悄话，你想要跟我说也可以。那当然我们这个单元就是不谈政治、宗教、种族、色情啦，难道他也不是辅导也不解决问题，可是我就是陪着你，我就是你的树洞，所以你要打电话进来闲聊，因为有时候我们蛮多的听众哈，我们就这样子打电话进来闲聊，也可以聊个 一大堆东西，我是觉得蛮可爱的。然后79号他说，克敏你看了阿嬷的情书没有？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安排好时间去看了，我明天就会去看，明天我会去看，然后看了之后我下个星期我们再在节目里面聊 OK。 叶搭子树洞热线开放6691-1003，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听到谁的声音。

0: 叶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十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2: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3: 对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很多事情他们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过，一个人看戏，一个人看演唱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
0: 把你说不出口的情绪说给我听，
2: 就好好去感受，好好去享受啊，一样的，就跟你们去看演唱会应该是没比的吧。
3: 夜搭子树洞，
4: 真的接通了、啊。
0: 你要装一下，装那种哇，很难打哦。
4: 真的很难打
0: 耶。 Thank you 啊。
3: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你好，我是克敏。
2: 哎，你好，克敏，
1: 怎么称呼你？
2: 好久，很久没有跟你聊天了。
1: 我以为你说好久就要干了。你有跟我聊过天没？
2: 有啦，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嘞。
1: 几十？你是说这样子？
2: 嗯，
1: 就是对谈的这种聊天哦。WhatsApp 进来电台那种不算哦。
2: 没有 WhatsApp， 当然有 send 进来给你们嘛。
1: 是。
2: 嗯
1: 呀， yeah， 所以你这次也算是第一次跟我就是在夜搭子树洞当中连线，对吧？
2: 嗯，可以。
1: 我看你说了，like thousand times， 就是说，哎，要叶大志树洞打给我，然后都过了几个月，现在我才跟你连到线。
2: 是啊，因为前阵子我有发个短信给你，因为我出国了嘛。
1: 可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烦心的事，我们也会有很闲的一些时候啊，然后很想要找人倾诉，可是真的这样子好像要 call in 进来，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些，怎么说，就是需要一些某一些点，
2: 运气吧。因为你这个时段的心太热了
1: 哦，
2: 很难打进来啊。
1: OK， 那今天你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分享的？
2: 还好嘞，因为我，我出国回来了，之后我辞职了，因为一些事情，一些事情啦，都搞到有点不懂面子讲，之后就我辞职了，之后现在我把我兼职的变成我的全职的，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不过那个都要叫做晚班了。
1: 跟我一样咯，做晚班。就跟我一样咯，做晚班。
2: 对对对，就到时候有时候有可能就不可以听你的节目了，因为我那边的时候真的不允许我们听收音机那些东西了。所以有些时候偷偷听是没什么问题的啦。
1: 我没有想到你后面加这句。本来我还有点 sad， 我还觉得啊，没有在听节目，然后你突然间但是我偷偷听也没有问题。就戴耳机还是怎么样啦，对吧？
2: 只要不要我的，只是我再讲不要这种 complain 就好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因为大家耳机，没有现在耳机都很方便嘛，都是那种无线耳机嘛。
1: 对，
2: 所以要都放一边，没有放一边，所以就还好。
1: 那你就是兼职转全职这个你自己就是应该也是需要一些调试吧？兼职是之前是因为想要多有一份收入，还是因为你是喜欢这个东西？
2: 一半一半吧，因为那个时候，你懂，我们已经到某一个年龄，其实政府前阵子都有，以前都是说，到某个年龄，希望我们新加坡人可以 upgrade 我们自己嘛。因为这我有上了一些课程，我上完那个课程之后，因为政府也是一个规定，因为有 subsidies 嘛，所以有一个 term 上面，那比如说我考到了之后，在六个月里面我要做相关的行业，所以那个时候就没办法了，这就要去做这个行业，之后如果没有去做这个行业呢，政府都要把整个课程的所全部的费用我都要还全额啦。 的意思是这样啊。
1: 哇！
2: 不坐下啊，所以也不批你，都 OK 还好，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这个打算，是说，把这钉子有可能转为全职的，之前有这个念头的已经有了，不过现在刚好有这个时段有些问题说好了，顺便把它转成全职也是好。那当然是收入会比我现在早上这份工作确实是高一些的。
1: 哦，那很好啊，那就是算是一种提升呢，对吧？
2: 对对对，我只是说就要熬夜了，所以说要做晚班而已。
1: 几点下班？
2: 做到第二天早上。看个别有不同公司，通常是7点到7点或8点到8点的，
1: 哇，
2: 12个钟头的，
1: 天哪，有够长的哦！
2: 但是说，之间是有那个怎样说呢？之间会有2个钟头到3个钟头休息的，这是规定的，所以还好，
1: 那你真的是要把自己活成那种好像美国时间哦。
2: 对，到时候变成新加坡第一只熊猫。
1: 为什么你
2: 我
1: 很
2: 下
1: 认？
2: 次看到我会吓到。
1: 你很认真的讲一句话，然后听起来是蛮搞笑的，变成新加坡第一只熊猫。哎呦，就苦中作乐，自己调侃自己一下。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哎，因为生活不易呀。
2: 对，因为经过一些事情之后，要调试自己了。有些东西要真的要调试，也没办法了。毕竟要该走的，应该都要经过这个阶段了。
1: 心态很好呀，睡眠好吗？你睡眠 OK 吗？
2: 听着你做完节目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了。
1: 但是你现在是
2: 可以可以。
1: 早上，你早上会听到
2: 早
1: 陈瑶，对，
2: 上，早上我又要怎样？
1: 对啊，你那个时间
2: 一
1: 听
2: 个
1: 到，
2: 文青
1: 对你那个时间听到他，你觉得确定你能睡吗？因为他早班声音很阳光的哦。
2: 那个时候已经被吓醒了，所以没问题。等一下他们听到会互不相吧，等一下他们会不会骂我？
1: 哎呦，我觉得你有一种冷面笑匠的一种 feel 嘞，你真的还是蛮搞笑
2: 还好啊，
1: 的。
2: 我说真的，其实早班我蛮喜欢早班的，
1: 对
2: 因为
1: 啊，
2: 有，因为陈瑶
1: 丽
2: 我
1: 陈瑶丽美
2: 三个当中
1: Andrew，
2: 我，对，因为他们三个当中我最喜欢是陈瑶，
1: 来
2: 说真的，
1: 告白告白，没有，就是说一下你有多喜欢他，为什么？
2: 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接触到陈瑶，因为我觉得他，先讲啊，他蛮文青的。那之前好像有些节目，他有介绍一些书本啊这些东西，其实我都有看过。所以来讲，我觉得，因为陈瑶他本身是台湾人，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有段时间在台湾长大，去了那边好几年，所以有点亲切感啊。
1: 是，而且他真的读，他也读蛮多书，然后他的。就是很多的分享，我也是觉得哦，就是他很棒，口条也很好
2: 对对对，
1: 呀
2: 所以讲蛮喜
1: ，EQ 又
2: 欢的，
1: 高，对，哎呦，好，我会转达给他，
2: 谢谢谢谢，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工？这个晚期到早
2: 这个。
1: 期。
2: 下个星期三开始。
1: 哇，OK，那你就要好好保重哦。
2: 好的，谢谢你。有机会看有时间，我会还会
1: 该教
2: 发
1: 我，
2: 短信进来给你的。
1: 对对对，还是可以该教我的。然后那个，你的房间哦，你的房间你有那种就是完全遮光的窗帘吗？
2: 有，
1: 嗯，对，就是去搞一个，就是真的是可以按到完的，在白天的时候你睡。

0: 叫你的身体的褪黑激素它就大概就可以，不然的话我觉得会很辛苦哦。
1: 现在这个窗帘蛮好的，现在蛮不透光的，还好。
0: 那就好，那就好。我也是，因为我就是值晚班之后，我发现，房间在白天的时候保持黑暗是很必要的。
1: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这片，你知道，因为我租这边，它早上是太阳会晒到进来房间，不是直接晒进来，是斜斜的晒进来的。所以来讲，真的需要这种窗帘来遮住这些光线，真的。
0: 对，

0: 而且我家附近的公鸡齁，我发现他们真的是生活在美国的公鸡耶，因为他们都是半夜叫跟下午叫的哦。
1: 你感觉是不是很想上去把大门砍了，可能把拽吃掉之类
0: 的？啊，你这半夜的时候，我值完晚班回到家啊，那种半夜三更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就开始了，
1: 刚开始叫别的时候，是不是很想下去坐，把它坐起来？
0: 对，真的嘞，我现在想，哇，这样不会引起公愤吗？这。哦，然后下午的时候他们也是会一群一群在那边叫，我就觉得真的是生活在美国的鸡，他们应该是肯德基，对。
1: 对啊。嗯。真的会耶，因为我父母的家那边哦，因为最近好几年真的很多人养那种所谓的宠物鸡啊，
0: 嗯，
1: 真欣赏的那种，
0: 嗯，
1: 但真的突然间前两三个月，因为我前两三个月我去我父母家啊，帮他们下一些东西啦，
0: 嗯，
1: 刚好有两三只那公鸡母鸡那种在那边走来走去啊，
0: 嗯，
1: 这人家养的，之后多一个月我再去我爸爸家，嗯，之后发现到有几只小鸡跟着他们了，嗯，有点夸张咯，
0: 这么一讲话蛮好笑的，我没有想到夜搭子树洞我们也可以聊鸡，真的太好笑了，哎呦，
1: 这我也是，我就啊，就是因为我问我爸妈嘞，你这里真的鸡很吵嘛，他说
0: 嗯，
1: 对啊，他们差不多五点多六点钟都叫了。哦，还好我没有跟我这个没有跟我父母一起住。
0: OK，
1: 我疯掉在早上的时候。
0: 哎呦 ，Oh my god！ 那就下个星期开始，嗯，希望你就是白天可以睡得香甜，嗯，然后晚上精力充沛。OK。
1: 嗯，好，谢谢你，克明。
0: 不客气。那你选一首歌，嗯，来，你选一首歌。
1: 选一首歌。
0: 嗯，你喜欢哪个歌手？
1: 都蛮多的嘞，
0: 都蛮多的，啊，男生女生。
1: 嗯，啊，女生。其实我最近两三年有听一个中国的一个女歌手。
0: 嗯，叫
1: 我不知道你们印象有没有那他们的歌，他的歌，嗯，
0: 叫什么？
1: 他艺名叫鱼蛋。
0: 鱼蛋。
1: 哦。那你还得来个，
0: 嗯，应该没有，我看一下，是那个 fish 那个鱼吗？
1: 对对对，
0: 鱼蛋。
1: 最近两三年他有出很多广东歌
0: 哦，
1: 之前他有出过华语专辑的。
0: Too bad 没有，歌库没有。就如果是广东歌多的话，会更加的，嗯，
1: 啊，嗯，问题问题啊，什么都可，什么歌都可以，
0: 什么歌都可以，
1: 你帮我选一首吧。
0: OK，嗯，好呢，
1: 好来，
0: 嗯 ，All the best to you，
1: 谢谢你。OK， 谢谢你，小明，
0: 拜拜
1: ，OK， 拜。

0: 此时此刻你在。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我没有想到我们夜搭子树洞竟然都可以聊到鸡，也太好笑了。而且歌手在听节目啊，我刚刚播他的歌阿基里，阿基里他说，克敏，我在新加坡这么久，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我才知道原来新加坡的鸡是住在什么地方，以前就是问大家没有人告诉我，他说竟然是住在树上。他讲我有一天下午就跟踪他们回家，然后一直没有找到，然后有一天骑脚踏车，当时是在那个樟宜 Hospital 那一带啊，就是那边不是就很阴森嘛，他说在那边我一抬头啊，看到三只母鸡坐在树上睡觉，哎，我们还在研究小鸡在哪里，他说等我找到了我再告诉你。哎呦，我觉得太可爱了，怎么会这么可爱，而且今天晚上热线非常的满哦，我再接一通 OK， 我再接一通，因为这里热线在闪哦。
1: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夜搭子树洞，喂喂，喂
2: 喂，
0: 你在吗？
2: 我在。
0: 哎呀，听到你的笑声就觉得实在开朗哎！谁说天蝎座就是暗黑的、啊？天蝎座也可以很疯狂跟开朗的、啊。
2: 呀、这个还在办公室，当然要让自己做得开心点吧。
0: 你这个时间还在办公室？
2: 对，我在办公室。
0: 你怎么这样想不开？
2: 为了下个星期比较好过一点。
0: 嗯，为了明天可以来这个来哦，我
2: 对
0: 对对，
2: 所以明天就不要在家里做工吧，
0: 嗯，
2: 把它处理完了，明天就可以好好的睡到自然醒，
0: 对对对，
2: 然后出门。
0: 对，也是也是，我们都是那种就是work hard play hard， 然后现在冲一点，然后就等一下可以好好的休息，对吧？
2: 对对，明天就不用说担心，要早点起来把工作处理好了，然后才赶着出门去 Marina Square。
0: 对对，我也是这样的嘞。我有时候就是一次过凶凶的，我就把很多的东西，我就觉得哎，现在累一点，一次过把它全部弄完了。
2: 对，因为这周我两个老板出国公干，所以下周回来应该会有很多会议，所以就能够处理的先处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也赶着业节，然后又是一个季度节，
0: 嗯，
2: 有很多东西要处理。
0: 哎呦，辛苦辛苦，嗯，
2: 没事，还好。
0: 我今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你聊太长，但是我可不可以就先为你准备一首歌？
2: 可以呀、啊，就你选一首吧。
0: 你选嘛，你都拨通了，啊，你喜欢的就选你喜欢的歌呀。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来。
2: 隐形的翅膀。
0: 哪一首？
2: 隐形的翅膀。
0: 隐形的翅膀，好。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接下来在办公室的时间，就是好像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帮你，然后事半功倍，可以快快完成。
2: 好，谢谢你。
0: OK， 那我们明天见。
2: 谢谢。
0: 嗯，拜拜。

张韶涵的歌曲《隐形的翅膀》，晚安时间10:58，趁随便要下班了，但是还有一点舍不得，对不对？看到我们听众很多的 WhatsApp， 有听众讲说，克敏，你的这个夜搭子树洞哦，真的是除了谈天，说秘密，有时候会很感性，收集了好多的眼泪。但是没有想到你也可以有蒙面厨王聊深夜食堂，聊阿嬷的情书，然后今天晚上呢竟然还可以跟听众聊鸡我觉得这个 part 是最好笑的，聊鸡，聊程瑶，然后聊窗帘，他说你们真的是在干嘛，就感觉夜搭子树洞哦，就是那一种天南地北，天马行空呀我也很喜欢这样子。我觉得上一次那位听众说的很对，他说你们有没有心疼过克敏，有时候夜搭子树洞哦，非得要是那种很沉重的故事吗？就是都要跟分离死别有关系吗？都要跟生离死别有关系吗？他说啊，每天听这么多的故事会不会心脏受不了，但是感觉心脏还是蛮强大的，然后也有一些时候就是会被你们逗啊，你们打电话进来然后就你知道互相调侃一下，我觉得对啊，每天就是你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把它给截图下来，我找一下。 OK， 它是一句英文，它说 A good evening can make a bad day better A good evening can make a bad day better， 对不对？虽然我讲那个 better 讲得很欠扁，你也贬不到我，明天来贬我呗，明天中午12点到2点你可以来贬我。那个看一下路况， SLE 往 BK1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前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是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开车朋友啊小心驾驶，不要忘记我们稍后在11:15我们还有晚安冷笑话，在这个时候先跟你说晚安咯。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请问什么昆虫是最有远见的？
0: 最有远见，老应该不是老鹰，
1: 昆虫欸、哦、
0: 明显看得出这个人不搭配。
2: 毛毛虫
1: 不是
0: 昆虫啊 ，caterpillar
1: 不是，
0: 蟑螂，蟑螂是昆虫吗？
1: 是
0: 是，害虫它是。哦、
1: 答案是蚂蚁。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会为以后着想。
0: 这个，我们有幸福的以后。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恐惧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能性的情绪，在面对未知的状况或者自己不可战胜的状况下，我们都会感到恐惧。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恐惧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一些不需要恐惧的事情而恐惧的。只要你能够克服心理障碍，就发现你的恐惧其实没有必要。有一个美国人马克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放弃了他安逸的生活，把身上仅剩的几块美金送给了街边的乞丐，只带着一套内衣，决定从加州出发，横穿整个美国，沿途只依靠搭便车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恐怖岛。为什么他会有这么疯狂的决定呢？那是因为在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之后，他问

问自己，如果明天世界毁灭，他会因为没有享受生活而后悔吗？他的答案毫不犹豫，一定会的。一直以来，在别人看来，他拥有着幸福的一切，但唯独没有用自己内心来体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为了找回勇气，他尝试为自己列举一张让他恐惧的清单。他很诚实，所以单子很长，比如小时候怕蜘蛛、怕狗、怕猫、怕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长大以后怕失业、怕生活不幸福、怕孤独又怕热闹、怕失败但也怕成功，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恐惧。他为他37年的懦弱而感到伤心，所以他开始尝试一个冒险的行动。他决定克服心中的恐惧，毅然上路。以后一路上，他不接受任何财富的馈赠。他曾经在大雨滂沱中行走，也曾经睡在泥泞的睡袋中，还遇到过匪徒让他几乎丧命，当然也遇到过帮助他的好心人。最终他成功步行了4000公里的路程，沿途有将近100人给了他无私的帮助，最终到达了恐怖岛。当他从邮局中取出女友给他的提款卡的时候，他几乎激动地要跳上去拥抱邮局的职员。他不是要证明金钱没有用，只是要用这样的一段艰苦旅程来克服心里面对于未知人生的恐惧。他的最终目的是恐怖岛，而恐怖岛的得名就好比是人们内心的恐惧一样，是人们自己吓自己的。恐怖岛其实风光秀丽、平静美丽，一趟旅程下来，让马克终于明白了，恐怖岛之所以让人觉得恐怖，只是人们在心中制造了这样的概念而已。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恐惧也是这么产生的。怎么样才能够战胜恐惧的心理呢？心理学家通过研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常常问问自己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把自己内心的担忧如实地记录下来，形成文字。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释放恐惧的过程，因为你写东西就要思考，需要思考就要平复心情，而一旦心情平复了，那么恐惧感就被取而代之了。换句话说，也就是把最坏的状况作为心理的底线，然后尽量的去改善，做好了最好，做不好也在意料之中，这样就能够让你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在这样的调节之下，恐惧就能够得到转移。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该的地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1: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ESA 最棒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家庭需要更大的空间，全新 BYD Sedan A DMI 正式登场。宽敞舒适的七座 SUV 配备灵活三排座椅、豪华舒适空间以及先进安全科技，让全家每一次出行都更加轻松自在。搭载 BYD 创新 DMI 技术，日常通勤或周末出游都能从容应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丰厚上市优惠及精彩购车礼遇，千万不要错过，欢迎莅临 BYD 展厅亲身体验全新 Sedan A DMI。 BYD Sedan A DMI 为每一段家庭旅程而打造。
1: ASA 中欧航旅二十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2: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1: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二十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二楼中庭。
3: ASA 最棒，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